0: 为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2: 局部多云，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5: 早上8:01。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面向低收入家庭小学生的第五届 AI 版数码学习营星期一在后港小学启动。今年是主办方中区社区发展理事会和大华银行首次推出人工智能版本。人力部代部长兼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刘杰敏出席活动时对在场的学生说，你们应该在年幼时就接触科技，无论家庭背景如何，随着长大成人对科技的了解加深，将来能够决定用科技来服务身边的群体。败血症是一种因人对感染产生过度反应而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本地经过一年的试点计划，把从发现症状到提供治疗的时间缩短了大约三分之一，为病患提供更加的治疗机会。配合9月13号世界败血症日，陈笃生医院星期一宣布开发一套由护士主导的败血症护理措施，能够更早的识别高风险的患者，让医生提前介入治疗。新加坡和苏门答腊南部与中部的干燥天气预计会持续，邻国的火点如果继续燃烧，我国预料会继续受烟霾影响。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是介于适中至轻度不健康的水平。接下来的几天，除了马来西亚半岛和苏门答腊东部以及婆罗洲部分地区预料会下雨，亚细安南部大多地区的天气预计是干燥的，有下雨的地区热点跟烟霾情况可能会改善，那至于天气干燥的地区则可能会继续受跨境烟霾的影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Let the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天是公元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怎么办？如果当你发现你的偶像开始头发变得非常的稀疏，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你知道总会低头嘛，然后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他说其实头发不是很多的吗？可是
1: 但你换个角度想，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2: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1: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像我这种凡夫俗子少了一点头发真的差很多。
2: 我们需要头发，
1: 我很需要头发
0: 会啊，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2: 可能、男人都会吧，
1: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就是因为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的。对啊，
0: 哇，他做很多东西啊，也很忙啊。
2: 对，
0: 从头到脚，
1: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
2: 是不是我们觉得帅哥就不应该脱发？可是这是、你知道吗？
1: 好问题耶，
2: 年纪大这是很正常的一个。
0: 就是总觉得如果你帅哥，你一定会去好好的保养，对 ，keep 着，所以头发应该也是其中一
2: 个。可是有些东西他可能已经做了啊。
1: 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高的帅哥，
0: 发际线
1: 就是
2: 光整个秃头的可以吗
1: ？OK， 光头帅哥，
2: 光头帅哥有，
1: 但发际线高的帅哥有吗？
0: 发际线，
2: 如果
0: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2: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娱乐那个
0: 找一下哈
2: 啊调查，没有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0: 我反正是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开关引号的所谓安慰说，你看帅哥也是会头发变少。
1: 不会，我还是很羡慕王嘉尔，因为王嘉尔他还是很帅，
0: 因为真的蛮明显的，他的那个头发感觉上好像是因为可能常常飘染的关系。
1: 哦，对，
2: 也是啦，
0: 头发头皮有伤，
2: 也不一定。一定是偶像所谓的脱发啦，就是偶像看得出他们有年纪了，也会提醒自己我们是有年纪的了。
1: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0: 对，
1: 发际线有点高，
0: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1: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
0: 我跟你讲，我觉得真的帅，差别最大的是陈冠希，哎呀，他的帅跟现在已经不算不上帅了，他现在真的是
1: 现在我
0: 一个爸爸，
1: 我会把他归类为有型，他是有型，
2: 陈冠希有型，
0: 陈冠希还有型吗？现在
2: 他怎么说也
0: 是，我觉得他就是一个爸爸了，
1: 因为媒体拍的照片的角度真的很不好，
0: 很坏，有些人很坏哦，故意拍的老这样，
1: 拍十张然后拿最丑的一张灯，
2: 他怎么说也是有潮牌啊，什么金银潮牌什么的，
0: 是他也不会理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我觉得我是王嘉尔，我也不管呢，少就少了，我也是我有我的帅。
1: 哎，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假发戴发片，你会选择戴发片吗？
0: 戴发片，
1: 因为一旦你戴发片就回不去了。当大家都知道说你戴发片之后，
0: 其实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1: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0: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1: 真的吗？我怎么知道？他有戴，真的假的？
0: 那个报纸这样写，
2: 给你们选，
1: 是好
2: 戴发片还是？
0: 你好，
2: 没有其他办法吗？没有其他选择吗？
0: 我是嘉怡，
1: 不然就

0: 别犹豫了，立刻上网 UFM1003.SG 把你循环一整天的歌曲送上优选1000冠军宝座。
1: UFM1003 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8:16，提醒你这个路段发生事故， KJ1 潮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再来，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 AY1 往 MC1 在 Tuas West Road 之后， CT1 往 AY1 过了 Ocean Road，PIE 往张乙过了 Lonely Road。

0: 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view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1: So Sky，
0: 俯瞰灿烂天际线，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6-9679。
3: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5: UFM 1003，优选好歌。我

0: 小题大脱。
1: 一名女子在 Instagram 分享，她跟她的一家人，就是老公跟孩子，住在四房式的BTO 政府组屋。她也请了帮佣，所以要如何善用空间，让她的帮佣有空间可以睡觉。所以她就在 Instagram 就分享了，他们找到了一个书房的一个角落，然后放了一张单人床，还放了屏风，因为她要有隐私嘛，这个帮佣要有隐私。另外呢，还可以给她一个那种小夜灯啦。不买大的，因为我们要善用空间嘛。然后其实那个屏风外面是一个办公桌这样子，他们白天会使用了。所以他就形容了，他是很兴奋、兴高采烈的在网上分享，因为很多人应该遇到这种空间不够用的问题。他就讲哇，我们 we squeeze in a single bed, we added a divider for her privacy, everyone needs a little space。还跟你讲他的屏风那里买的，然后最后的结尾是 a small home but a little corner she can call her own， 还放了爱心。结果网民的反应是
2: 两极端的，
1: 臭骂他一顿，
2: 就不是应该给你的帮佣一个房间，或至少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吗？
1: 就有人质疑啦，如果你空间不够，是不是要考虑不请帮佣，或者是讲把一个人的居住空间当作是收纳问题来解决。
2: 其实也不是每一户人家都是有地住宅或者是很大的空间可以，
3: 或者有一个独立的房间是可以给工人的。
2: 对，可是他们这方面就的需求是有的，就必须要照顾可能年迈的父母啊。那你不可以说他的房子小他就不能够请帮佣嘛。对吧，
1: 所以反应太热烈了，他把他的 po 文删掉了。他一开始真的是我觉得他是无心的，他有解释了，他有道歉，他没有那个意思，他没有就是他没有负面的意思。然后他有解释说那个，因为他们很多人讲说你的办公桌就在那里啊，他们说他跟老公只是白天使用，到了晚上的时候整个房间是帮佣可以用来做他自己的东西的。
3: 所以帮佣其实还算是拥有那个书房，他有自己的隐私，
1: 是
3: 只是白天的时候当大家都起床了，那个书房可能会被主人拿来用来居家办公。
1: 他有说为什么不让帮佣跟宝宝一起睡，因为宝宝可能有时候 会醒来也会吵到帮佣嘛。
2: 所以他就是一个妈妈还是爸爸，
1: 有孩子的，孩子的，对。
3: 所以很好奇听众当中有没有人有类似的情况，是家里的确没有办法腾出一个房间给帮佣，但确实家里是需要帮佣的。那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去做处理？我有朋友是帮佣就睡在客厅，因为那段时间他们家是需要有人照顾的，但房间真的不够，所以没有办法，就只能够在客厅那边腾出一个空间，让工人晚上的时候有个地方睡，然后他的东西是另外再收。
2: 我记得有一位听众曾经发简讯进来说他很想请帮佣，可是他们是住三房室，他说空间真的很有限，那帮佣可以睡哪里？因为两间房间已经是他们各自占了。
3: 对，
2: 那我其实跟他讲，你当下因为你是需要帮佣来照顾你家里的年迈的父母，那你只能你就让他睡客厅咯，因为就是睡觉而已嘛。就他就晚上人都已经不是在客厅，所以只是铺一个床褥 OK 啊，这就解决了那个问题了。
3: 我觉得有放一个屏风已经是一个蛮有，就算是蛮好的一个
1: 安排了，
3: 安排让那个工人帮佣是有一个小小的角落跟空间，有自己他的隐私。就不会一直有被监视的感觉，被看到的感觉。
2: 是啦，所以那位妈妈，但我觉得妈妈可能说她的婴儿自己就在一个房间，那很多人就会问嘛，那你就可以把那个帮佣跟婴儿一起同房啊。

0: 那顺便还可以照顾到那个婴儿，
1: 所以他是说那个婴儿有时候会醒来，会吵到帮佣啊，所以才给他那个书房用了。不过就是当中就是有，因为毕竟帮佣是帮我们打扫，就是帮我们工作，可是同时跟我们一起住，他就变成了一种，我们的住房又空间有限哦，你知道吗？新加坡我们的房子就那么大，所以当中有一种就是跟生活品质啦，就是你有空间睡，可是。这是合理的吗？
0: 对，
1: 还有就是有没有涉及到就是有点尊严在里头，尊严跟生活品质这一块，
0: 我是很重视帮佣的睡眠品质的，因为他们一定要精神好才有办法照顾我家，
2: 尤其是照顾年长者，你精神不好的话是可以很危险的。有听众他就分享，他家有三个女儿，他是一位单身妈妈，所以还是需要一个人帮忙做家务。虽然我的大女儿跟帮佣分享一个房间，作为房间的一半，就那位帮佣有自己的一个小角落，女儿有自己另外一半的空间。对，然后她吊了一个小帘子，让帮佣有自己的隐私。她说她的帮佣其实挺开心的，因为的确家里真的腾不出一个空间，那就把其中一个女儿的房间就用一个帘子隔开，让帮佣在里面有自己的一个空间。
0: 有人建议说可以搭一个帐篷，就是到他晚上的时候可能在客厅就搭一个帐篷给他，因为他自己可以
1: 就帐篷吗？对，给他一个帐篷这样子。
2: 再来也有听众说是安排帮佣睡客厅，然后在当时谈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帮佣讲到这样的一个安排，对方也答应。
1: 我邻居的帮佣是睡在厨房的，
0: 那就不太好了。
2: 我听说空房钢琴房啊，
1: OK，
2: 空房是钢琴房，帮佣睡厨房哦。就宁愿把空房拿来放钢琴，也不要给帮佣睡，是吗？
1: 我们那时候也是没有很多空间啦，所以帮佣是跟我妈睡，我们同房。
0: 我是觉得一定要善待帮佣啦，因为毕竟他们是来照顾我们家人的。
2: 而且我觉得好像那位听众他就处理的我觉得蛮恰当的，在谈的时候其实就有跟帮佣讲说家里的安排是这个样子，
0: 你 OK 吗？
2: 你 OK 吗？如果你不 OK 的话你可以跟中介讲，那我们再找另外其他能够接受这个条件的帮佣。
0: 我曾经去过一户，你知道香港也是寸地如金嘛，我就有一次去我一个朋友的家，我就看你帮佣睡哪里，他就开了一个门，那个门是一个 storeroom，
2: 他站在里面睡吗？
0: 是的，而且还是那个双人床，就上上下下，他的那个帮佣就睡在上层。我就觉得哇，空间这么小，可是你也不能讲什么，因为香港的物质真的是很小。
2: 香港很多帮佣是打卡上下班的，
0: 对对对，
2: 他晚上就回家，除非是比方说家里有人晚上需要照顾啦。但香港很多帮佣是 OK， 时间到咯，忙，拜拜。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那位原本 po 文的那位女生，因为听说 actually not that bad 啦 ，at least is a decent corner。就每个人。当然你po上网你就会被人家，
0: 其实这个妈妈本来是想分享一个她觉得还蛮窝心的一件事情，
1: 她可能也跟她帮友有讨论过，这个空间 OK 吗，这样子，
2: 只是没有想到遇到这样那么大的一个
0: backfire。 所以还是要让他们有一个那个空间，真的是要舒适跟舒服的。

0: 林家谦，你的世界，待会儿在新闻过后我们会玩十秒
1: easy 不
2: easy，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3: 农历是7月27，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2: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6: 大学学位在本地仍有价值，但随着毕业生日益增多，雇主越来越难单凭成绩来判断应聘者是否具备所需要的素质，实习经验于是成了另外一个筛选标准，这无形中促使学生急于累积实习履历，雇主的招聘标准又相对的提高，掀起了一场越演越烈的求职军备竞赛。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一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生政治学会主办的肯特纲部长论坛上致辞时，鼓励雇主放眼成绩还有实习经验以外的素质，更全面地评估毕业生的潜力。王以康也说，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和先进，一些特定工作可能会被取代，但最终产生的就业机会也许远远更多，到时消费者可能更渴望具有人情味的服务，未来各国政府也可能会规定某些工作只能够由人类来完成。本地雇主第四季招聘态度越来越谨慎，近半数计划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万宝盛华集团针对今年第四季的雇主招聘意向展开调查，那根据调查报告，47%的本地雇主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高于上一季度的41%，那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雇主占32%，比上一季减少了3个百分点。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2: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7: Hello， 我是 Libby，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刚新闻提到的部长王以康说到的个求职的军备竞赛啊，我记得我读大学的时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各位，那时候已经是我已经感受到那个压力了，因为你只需要完成一个实习的工作就可以了嘛，我就完成了 internship 一个啊，解决了 take， 我的朋友是三个 internship。一个是在国外的沙漠，你知道吗？那个压力是大到哇，每个人是每个人已经做到很极限的。
1: 所以做越多就有，
0: 因为越来越有压力，每个人要竞争啊。我是雇主，我看你们的履历，大学毕业生，你这个哇，你登记这样丰富，另外一个只是这样而已，你知道吗？那个压力会在的啦。
2: 其实我们那年代。实习已经是一个大家都会抢着要去放在你的 resume 里面的经历。就我那个年代，对不对？基本上大学生在拼两件事，一是你的荣誉学位是 second upper second lower 还是first class honor， 再来就是你在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去实习，因为很多人可能在毕业的前一年就会开始找雇主。然后他们就希望
0: 还没毕业就找到工作了，
2: 还没毕业就找工作就签约了，然后他就制造了很多焦虑，你知道吗？我们就哈哈，你已经有工作了、啊，
0: 而且他签的是这是大公司或是好公司，这样那种配套是不错的，就很有压力了。我觉得，
1: 所以你们有多长的时间是找不到工作？就是最长的。
2: 我其实蛮幸运的，因为我在毕业之前，电台刚好就缺人，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是。确定说一毕业就会加入电台，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我是蛮顺利的啦，
1: Andrew 有吗？
0: 就找到了
1: 所谓的空窗期，
0: 也不算太久，但是就不一定是最理想的，就有工作先做，有这样子一种心态在里头。
2: 因为刚毕业，有时候我们也不敢挑工作，
0: 对，我们也不知道，
2: 就怕说错过这个机会哈。如果在可能空窗个半年一年，你要去实习去面试的时候，雇主就问说：“哎，为什么你过去一年没有工作？”
1: 是
2: 这个也是很多毕业生会担心的。
0: 对。
1: 所以现在年轻人其实找工作应该也不会太困难了，所以看你愿不愿意。
2: 回到刚刚那个新闻讲那个所谓的军备竞赛，我觉得学生压力真的是越来越大了。
0: 所以部长是说，鼓励雇主就放眼成绩跟实习经验以外的素质。
2: 你们觉得哪一些素质是很重要的？除了成绩好，有很多实习跟实战经历，还有哪一些素质是不错的？我们也可以讨论一下。有一些可能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学的学生，应届毕业生也可以做参考，
0: 是或者爸妈们，你们的孩子也是属于那个年纪的，可是其他的素质要怎么在履历当中表现出来？
1: 我觉得可以在就是大家在问问题的时候，
2: 面试的时候，
1: 对，
0: 可是担心第一关就被刷掉了，你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
2: 有哪一些素质是很重要的嘞？
0: 可是未必是能够就放在 resume 的。

0: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到10，
3: 早上一起飞，每天都不累。
2: Andrew、
4: 丽美、
2: 程瑶
3: ，UFM 1003 The Play Show， 早班不累
5: ，The Play Show。
6: 除了成绩，还有实习的经验，有什么其他的素质是雇主应该去找的，就是在员工求职员工当中，
7: 是可以在交谈上面就看得出这个人的人吸血的人品跟态度，
6: 沟通能力了哈。
7: 像我之前我在一个日本公司工作，那个日本老板他就是不看这个学历的。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其中一个员工，他进来是要面试当那个仓库工员工。可是后来那个老板在跟他交谈的时候，发现他对生活对工作很有热忱，他就问他说，那你要不要做行销，他说他不介意试，虽然他没有这方面的什么证书啊什么之类的文凭之类的，然后老板就说好。结果我在离开那间公司之前，他是那个行销部的主任。
8: 哇，有时候就好像年轻人说的那个 vibe，你散发出来的态度跟感觉，对这个工作的热忱跟信心，有时候未必是能够写出来或是证明的，但有经验的老板跟主管他可能能够感觉得到。
7: 对，
8: 因为好像你刚刚提到沟通能力，对不对？我换一个角度说吧，我出来社会工作，我觉得我真心希望我能够早一点学会的一项技能就是沟通能力。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工作难的不是我们手上做的工作，难的是协调跟沟通。那如果沟通能力好的话，其实它能够帮我们减少很多沟通成本。
6: 我觉得你有沟通能力啊，所以你那个时候你觉得你缺少了什么？
8: 不就是应对进退，因为我发现跟不同的人说话可能需要不一样的技巧。这个是我过后才发现，如果说我早一点会这个技能的话，它能够帮我解决蛮多问题的。所以换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会给大学毕业生一个建议，就是沟通能力能够提早学习，会更好啦。
7: 是，
6: 听众说就是 positive 积极正面，肯学习，人品态度，其实就像感受啦，你要讲的 vibe 你要感受出来。也听说 reference check 也很重要，可以了解到就是你在之前其他的公司或者其他领域或者大学啦，因为如果你是毕业生的话，可能是教授给你的 reference check 咯。
8: 所以你放那个联系的时候很重要。
6: 对，我有一个故事，我朋友他是一个老板啦，所以他的员工离开了，所以这个员工就讲说，我可以帮你名字放成 reference check 吗？所以有一天就比如说程瑶是我前雇员，然后他要到了梅姐的公司去面试，然后梅姐就打给我，因为我是他前老板嘛，reference check 我。然后呢，梅姐就问了我，我就讲说他很好这样。其实我的朋友的态度，对于程瑶的态度是，其实他不错，但他不是很满意，对，还是有可以进步的空间，但毕竟还是有关系啦。你叫我帮你做 reference check， 我当然肯帮你。
7: 说好的啦。
6: 所以梅姐打给我说，程瑶是个怎样的员工啊 ？OK， 我都说好话嘛，对不对？我都做好我该做的。
7: 是。
6: 这时候梅姐问了我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Would you hire him again？
9: 这是一个好问题耶。
6: 哇，他就当场灵魂考验，因为我要帮程瑶说好话 ，OK， 没问题。因为帮
7: 既然他那么好，那你会不会再重新聘用他？
6: Would you hire him again？ 你会不会重新聘用他？他当下你知道又不想要说谎，可是又不可以说不好的话。
7: 然后说不会啊。
6: 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不过他说这个问题很好，他以后他会用。
9: 对
6: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他会用这个问题。
8: 因为一般上基于人情，我们打电话给这个应聘者的 reference check 的时候，对方一般上都会说好话。
6: 是，
8: 说好话不难，但是如果今天要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他的回答的态度其实可以有些蛛丝马迹给你去观察说，这个应聘者是不是有些素质是我需要去特别注意的。
7: 其实如果是老板就说我会啊，但看他愿不愿意啊，愿不愿意回来啊，就我想要他回来，可是未必他要啊。
8: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问说，那为什么你不挽留他？
7: 挽留过啦，就这样子，挽留过啦，可是他想要有更好的
6: 发展，这样子
7: 去体验更多不同的， 那我就当然是觉得哦，就让他去啊。
8: 好，梅姐，以后 reference check 我放你名字，
0: 你要记得帮我这样讲好吗？
6: 我会，你要去哪里面试嘞？reference check 资深广播员叶丽梅，
8: 丽梅，你觉得陈瑶是一个怎么样的同事？
7: 哇，
6: 来 reference check， 我今天 reference check 梅姐啊，陈瑶是个怎样的同事？
7: 哎，沟通能力很强啊，哦、要不然怎么做节目总监呢？
6: 你会再跟他再次搭档吗？
7: 对，当然会啊，
4: 当然会了、
8: 啊。那为什么他会离开？
7: 他会离开，这是个人的选择。
6: 哦，
7: 对啊，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别人的想法。嗯，
8: 太棒了，
6: 对，有 pass 有 pass，
7: 谢谢，这人生历练了，各位，
8: 有 pass
7: 是要累积出来的，
8: 有 pass as a reference check，
6: 人生历练。
8: 哇，早上时间8:43，关心路况。提醒你，九龙仓 Hall Road 往 West Coast 的方向过了 AY1 发生了事故，避免使用第一和第二条车道。最后提醒你 ，CT1 往 AY1 在 MOQ Avenue 1跟 Avenue 5之间交通拥堵。
6: 哦，听众也是被问过 reference check， 然后那个他就问他，你会给你前雇员几分？我给7分。
7: 另外3分就是给你的公司，然后也进步了空间呐、
8: 啊。Okay, 哇，你
7: 对，我跟大家讲，应对交流哈、哦，最重要是你要停3秒，不要急着回应。
6: 嗯，
7: 就当这个人问你东西的时候，你要停3秒，然后再回答的时候，语气要就是稳稳的，不要那种很支支吾吾。我觉得那大家就知道你
8: 其实梅姐你讲的很好，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去面试，我面试一项东西，我最后没有拿到。然后其中一个面试官就过来跟我讲说，陈瑶，你最大的问题是你回答的太快了，让面试官觉得你的回答不够真诚，
7: 是太快，就是你好像你是为了要应付他，而是没有经过大脑去想到底要怎么回答，
9: 对 对，
7: 嗯，
6: 我好多这种细节要学习的，
7: 大家25年
5: 的时候，又到天黑，
7: 重复听同一首歌，
5: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7: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5: 天黑请闭眼。
1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1: UFM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十秒 easy 不 easy，
2: 十秒 easy 不 easy，
3: 十秒 easy 不
4: easy 啦，
1: 十秒 easy 不 easy。
3: 游戏玩法，计时十秒内给我们至少五个答案。
2: 送给你嘉乐15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2的门票两张，
5: 演出日期是在9月20号星期天晚上8点，在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0: 台湾六位呢重量级金曲歌手首度呢同台献唱，联手打造那一场汇聚了经典旋律跟时代记忆的音乐盛会。
2: 请记得注意留意以下的名字，一定 OK 好
0: 来、
5: 来，包括了翁立友，
2: 翁立友，翁立友，翁立友，翁立友，
0: 呀，歌王 ，OK， 翁立友，
5: 黄飞，
0: 他是台湾金曲奖歌后，
2: 黄飞，
5: 洪荣宏，
0: 台湾乐坛殿堂级巨星，
2: 洪荣宏，洪荣宏，
5: 陈美凤，
0: 台湾最美丽的欧巴桑，
2: 陈美凤，陈美凤，
5: 林珊，
2: 林珊，
0: 实力派女歌手
5: 啊，两个数字零跟三啊，林珊
2: ，OK， 好，
5: 最后一位。陈千文，
0: 他是新生代演员兼歌手，
2: 是这里就有六个名字了哈，
0: 六个名字哦。
2: OK， 好，不要讲没有给你暗示啊。陈、千文 ，OK， 好。
0: OK， 票价是从68元起，可以购票到这个 Book My Show 的 SG。
5: 我们的热线开放
1: 6691-1003，
2: 当然看你抽到什么题目啦，祝你好运，希望是可以抽到你得心应手的题目，闯关成功就可以赢取今天的礼物啦。6691-1003，
0: 想好你的玩家名字哦。
2: Good morning，
0: morning，
6: morning，
0: yeah， 你的玩家名字。
6: 泡泡茶
0: ，
2: 泡泡茶，一到三选一个号码。
6: 三
2: 啊 ，OK， 六位歌手嘛，六数字六，十秒内告诉我们至少五个有六这个字的成语。
0: 六这个字的成语，
2: 成语
0: 可以吗？
2: 泡泡茶听清楚了吗？成语题哈。六
1: one go。
6: 6 6 8顺，六神无主，六亲不认。六根清净，六朝金粉，什么六通自达？
0: 你 Google 啊？
6: 我还有三头六臂啦。
5: OK， 你给了六个，
0: 六个啦。
5: OK，
0: 最后一个已经是过了。
5: 六 OK， 第五个我有点没听清楚。OK， 六大顺，
0: 六神无主，
5: 六根清净，还有六亲不认都对，六通四达。
0: 那边是这样写的哈，
5: 你是谷歌还是 ChatGPT？
2: 那边是这样写的，
0: 那边这样写的，
6: 可以 check
5: 哈。好，六通四达，
0: 四通八达我听过，六通四达，六通四达，
5: 六通
0: 应该是流通四达是吗？
5: 哎，六通四达
0: 有啊，
5: 有哎、我们不可以质疑 Google
0: 啊，对。
5: 你用的是
0: 哪一个
5: AI 啊？哎，泡泡茶，你用的是哪一家的 AI？
0: 勇敢笑出来了，
6: 是 Google，
5: Google， 哇，果然谷歌还是老的好。
0: 啊，对，
2: 恭喜挑战成功。
0: 谷歌还是老的。
2: 六通四达，只交到网络极其便利，通向各个方向，跟四通八达接近了。那你干嘛给我两个不同的？
0: 谢谢你，你教会了听众朋友什么叫做
5: 六通四达。
2: OK，
0: 谢谢。
5: 我们今天长知识了，谢谢泡泡茶，也恭喜你挑战成功，
2: 恭喜你，
0: 恭喜。给你反应嘛。
5: 你开心吗？
0: 开心吗？
6: 有，刚才不小心断了一下。
2: 你赢奖了，
5: 你懂吼，你赢奖了。
6: 谢谢。
2: OK， 谢谢。
0: 兴奋的喊一下嘛。
6: 谢谢，那个票要给妈妈的。
2: 哦，给妈妈的，恭喜你。
5: 妈妈喊一下啊，没有啦。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刚结束的周末我去看了 Spider-Man 蜘蛛人，我不知道有多少听众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在 Endgame 之后、就是他们过后推出的所谓的元老级的复仇者离开 Marvels 之后呢，过后的电影好像到目前为止没有一部让我觉得看得很过瘾。
3: Endgame 呢，对我们来说呢，在我们脑海已经就是 Game Over 了嘛，完了嘛、所以如果他们再重新续拍啊什么，我们又觉得哎，没有这么好看的咯。
4: 是不是我们就是只喜欢第一代，我们喜欢 OG， 我们喜欢最原本属于我们那一代的东西，我们就没有给下一代机会。比如说你们的，对你们来讲《射雕英雄传》的郭靖是谁？
5: 但是那个
4: 张智霖，张智霖，你看是不是
5: 黄日华？怎么会是当张智霖？
4: 因为梅姐的第一代跟姚的第一代是不同代，对他来讲，你的谁？张智霖，
5: 黄蓉呢？
2: 黄蓉、朱茵、
5: 翁美玲，天哪！
4: 你看是不是
5: 我的代沟？
2: 听众们，来88551103，你的《射雕》是谁？
0: 早上一起 play，
6: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7: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刷屏啊？
8: 有
7: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9: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9679
0: 韩国味蕾行。

0: 1003路况情报。
1: PIE 网张仪过了 KJ1 发生了事故， SLE 网 BK1 过了 Upper Thomson Road 的第一条车道也发生事故。再来这些路段交通拥堵， CT1 隧道往 AY1 在 Havelock Road 的出口， Butley Viaduct 往 Portsdown 的方向，在 Butley Road 跟 Airport Road 之间也是车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气温26，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9:02。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随着人工智能越发普及跟先进，一些特定工作可能会被取代，但最终产生的就业机会或许远远更多。到时消费者可能更渴望具有人情味的服务，未来各国政府也可能会规定某些工作只能够由人类完成。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星期一在国大肯特纲部长论坛上致辞时，谈到 AI 带来的种种不确定因素。王以康指出，AI 将来可能会取代一些如程序编写员、翻译员等特定的工作，但目前人们更常看到的是 AI 虽然能够在某些行业或者是机构代劳一些常规性的任务，却没有造成大量员工失业，而是被员工当作一个既省时又能够减轻工作负担的有用工具，反而促成一些工作岗位被重新设计。败血症是一种因人对感染产生过度反应而可能危及生命的疾病。本地经过一年的试点，把从发现症状到提供治疗的时间缩短了大约1/3，为病患提供更加治疗的机会。配合9月13号世界败血症日，陈笃生医院星期一宣布开发一套由护士主导的败血症护理措施，可以更早识别高风险患者，让医生提前介入治疗。加拿大计划在星期二对数百种美国商品征收15%到50%的关税。彭博社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压住对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强硬立场，最终将有助于提升渥太华的谈判地位。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ir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ir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人生就是一场游戏，
1: 要玩得起，
2: 放得下。
3: The Play Show，
4: The Play Show，
5: Good morning，
1: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8号，
5: 星期二。
1: 早安，我是丽梅。
2: 你好，我是程瑶。
6: Hello， 你好，我是Andrew晋和。那个空气素质、空气污染指数要多加留意了。我们公司也发了 email 给所有的员工，刚刚进来而已啊，这样。
1: 我刚刚就
6: take note of the haze 这样了。
1: 早上联系了马来西亚的一位朋友，他说那边的情况很糟糕啊。他是在就怡保那边。
2: 大家还记得好几年前烟霾在本地很严重那段日子吗？
7: 记得
2: 哇，那个时候出门你是看不到前方可能5公尺、10公尺的路的，
1: 就能见度相当低，
2: 好低哦，
1: 开车票
6: 然后明显是可以闻得到。那时候每个人进电梯那种跟同事聊天的话题就啊，我 haze very bad 啊，就我们的开场白就是同样讲讲烟霾就对了哈。
2: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买的是 N95 的口罩，
6: 啊、是是是，
2: 不是过后我们疫情戴那种薄薄的，是那种好厚的口罩哦。
6: 对 对， 对，还是要多加留意。我记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比较严重一些些。
1: 是啦，如果你有呼吸疾病的那方面的朋友要可能稍微留意一下哈。
6: 所以未来24小时的空气污染指数预料是会介于适中到轻度不健康水平。接下来这个天气了哈。
2: 我还记得那一年烟霾很严重，然后当时我们其实刚好是庆生，所以我们去了一个地方，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去、
6: 是不是 Garden？
2: 哎，聪明，
1: 我们去
2: Gardens by the Bay，
1: 是吗？
6: 那时候我还没正式加入。
1: 哦，这么久，那我应该不记得了。
6: 对，因为我也加入很久了，各位。
2: 大家还记得，因为烟霾，外面烟霾很严重，所以我们就到一个室内的地方去庆生，就是 Gardens by the Bay， 然后我们在那边去散步。啊，那个啊，那个
1: 不是在
2: 花琼，
1: 不是在益顺吗？那个
6: 哇，我们好多活动哦。
2: 益顺，我们有在益顺，
1: 益顺的一个那个在这地铁站的那边，它不是有一个那个叫
6: 地铁站
1: Aura还是什么？
6: 这个可能
2: 哦 ，Auto Park，
1: Auto Park， 对对对，那个、那个地方，我们就有做了一个室内的。
2: 室内，
1: 可是我不知道那一次的活动是不是冲着是烟霾的关系了。
2: 你看我们跟听众们
1: 太多活动了，
2: 多少庆生了，
6: 不要错过下一个活动。
2: 转眼间我们25岁了，今年的庆生呢，我们会去一个风景特别漂亮的地方，哇，
1: 是，那就是
2: 四川豆花饭庄，
6: 60楼啊，这样子，
2: 在 UB Plaza One 啊，60楼。
1: 而且这次的这个佳肴，他们准备的这些菜单哦，都是有几道是他们专门为我们独家做的，你到他的那个店里面，你是吃不到的，平时吃不到的，
2: 平常点不到的，就包括了好像前菜里面，它总共有6道前菜，有一个叫花椒糯米鸡，它是糯米鸭，它是拿鸭肉跟那个糯米是拿去炸的，所以你吃起来呢是有那个花椒的香味，然后咬下去是脆脆酥脆，然后又软嫩，很好吃。
1: 这个前菜里面会让我意外的是，大家知道我不吃软软的东西，
2: 你吃硬不吃软，
1: 叶儿巴那个哇，你知道我吃了几个？
6: 还好你有吃啊！
1: 我吃了3个哎、欸，
6: 哇，
1: 好好吃哦！
2: 一开始四川的那个伙伴就哎，丽梅要不要吃？丽梅就不要，我不吃软的。
1: 然后其他同事就说他不吃软的东西的，这个东西他不会吃的啦。
2: 然后那个琳达就说你吃一口，你吃一口就会爱上，
1: 好好吃哦！
2: 就过后你干掉了3条，
1: 对，我去偷隔壁桌的。
2: 除此之外呢，四川前菜还有口水鸡，还有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另外其他主菜包括了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京姜蓉蒜蒸太平洋鳕鱼，
1: 对，还有鸳鸯虾球，是宫保跟另外一个我每次忘记，
2: 咸蛋黄，对不对？
1: 不是咸蛋黄，大家对不起，真的是他就那两道，对啊，是两个不同口味的虾球了、
2: 还有四川担担面、
1: 哇，它有干的也有湿的，
2: 湿的是给那些怕辣的朋友，
1: 对，然后干的大家知道四川嘛，这个担担面就带点辣的，在他的相声三叔，这个要赞一下，这个是独家为我们听众朋友做的，
2: 他有南瓜饼、紫薯跟萝卜的造型，他们怎么做呢？就把南瓜饼打成泥之后呢，在里面加不同的馅料，有些是加那个豆沙，有些是加我忘了，反正就是有不同的馅料，然后再把它做回南瓜、紫薯跟萝卜的形状。
6: 所以独家的意思是你现在去四川豆花点这个相声三叔，你点不到的，
1: 点不到的，
6: 他不在菜单里，
1: 是没有。
6: 你跟他讲，他也不会给你，
1: 他也不会做给你，
6: 只有在我们的这个聚餐有的，
2: 没有错。你去问服务生，他就说不好意思，你得报名 UFM 1003 25周年2530的幸福聚餐。
1: 对，另外还有招牌四川豆花，大家知道他们的豆花是很出名的，
6: 无限量供应，
1: 无限量。 量了，你可以吃甜的，可以吃咸的，可以吃辣的，
6: 辣的也是可以，
2: 还有甜的也有，
1: 嗯，甜的都有，对，
2: 还有这个小金杯的鬼白滴、嗯、也是无限吃、哦、
1: 无限吃，
6: 真的是也感谢四川豆花了，他们很用心的安排这个菜单给我们、
1: 嗯、非常大方，所以100块钱是只为票价的，各位赶快报名哦，因为真的名额有限了、哦。
2: 报名的格式是 WhatsApp UFM25， 你的名字、你的 email 跟你想报名的人数发到88551003。
6: 需要这个报名格式可以 WhatsApp 进来88551003。

我们用节奏帮你抒发压力。那些让人心烦的

0: hey， 别忘了给你单曲循环的那首歌投上宝贵的一票哦。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热情是路况，你可以 WhatsApp 88551003通知我，还有其他正在开车的听众朋友啊，当然是在安全合法还有你方便的情况之下，小心驾驶。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二五二五三零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4: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7: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二五
8: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一零零。

0: 1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2: Play Show。
3: 有人在一个 Facebook 群组 po 文啦，公开的群组，然后是专门收集投诉的，他就 po 了一张照片，讲说哈，这个要收一毛钱，在我们现在这个回收瓶罐啊，可以拿回一角钱啦，
4: 对啊，
3: 这样的一个计划。他说这个也收一毛钱，他是那种豆浆，是杯装的，预先包装好的豆浆，你懂？想象一下，我们买泡泡茶那种。然后还放一个机器，那叫封口杯啊。
4: 对对，
3: 它是粘起来的，不是那种盖上去的。哦，封口杯啦，
5: 那个也可以换哦。
3: 那个也它有印有那个一角钱那个退费制嘞，瓶罐退费制的那个标签。
4: 所以只要它印有这个的话，
3: 你就要多付一毛啦，然后你可以再拿回这个一毛钱嘛。对，再回收的时候拿回一毛钱。可是一般上我们不会想象得到这样的豆浆。预先包装的杯装豆浆也可以这个拿去回收，
5: 所以大家到处都是钱啊，不要乱丢掉你手上你以为是垃圾的东西，
4: 积少成多。
3: 是的，国家环境局有解释，这款豆浆在供应给零售商之前已经完成了生产，还有包装，还有密封，所以因此是属于预包装饮料哦，预先的预来预包装饮料涵盖在这个计划内的。
4: 那个很出名的那个卖豆花水的那个，他品牌他也是
3: 封的，他有去申请，然后封的，
5: 所以也是要看商家有没有去申请。因为如果你没有申请，你还是可能买了之后，然后自己倒饮料包装起来，那个可能就不可以了。所以我们在回收之前，我们看一下我们拿的那种，就平常那个封口啊，是会封起来的那个饮料，看它上面有没有可回收的标志，可以的话呢，就不要把它丢掉。
4: 对对对，所以要留意喝东西的时候，眼睛还是要看看一下那个包装，
3: 它有印有那个标志啦、标签啦 ，ten cents return 什么的。
4: 那就可以去回收。
5: 是，提醒大家，因为很多人可能会错过，不知道说这个也可以回收哦。

0: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16年9月8号星期二，
0: 农历是7月27。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理想混蛋 featuring 高尔轩，一样会爱上你。Good morning，
1: 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在收听的 Play Show，
2: 是的，昨天我们有一个新的理财播客上线，这个是早报播客推出的每个月一期的节目，是由 Andrew 主持的。那昨天上在这一期第一期哈，其实这个是很多人都很关注的课题，那就是被裁员。
1: 嗯，可能你工作不到一年，那公司就突然间关门
0: 了。因为受访的那个嘉宾，他真的是七八个月就被裁退了，就毫无预警的，突然间你来到公司就 make announcement 啊，被裁了这样。
1: 所以你突然间
3: 连花红都还没拿到，
1: 突然间没有了工作，那你的房租啊账单啊、生活费啊都在等着你。那被裁之后呢，究竟可能获得哪一些赔偿呢？
2: 对。要了解一下自己的权益，而且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我身边很多朋友啦，其实都蛮担心的。一当然是 AI 人工智能似乎会影响一些人的饭碗，再来经济大环境也不是很好。过去半年我有一两个朋友都是被裁退的，那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其实都是蛮担心接下来可能公司改组或是业务调整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饭碗。
1: 对，所以这次呢，联合早报就找来的非常会理财的我们的 Andrew
0: 哦，原来这样子，还有受访嘉宾
2: 还有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另外呢也邀请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策略与政策系讲师徐乐博士
0: 哦，博士蛮会讲的。这是这一集的主题啦，聊财被裁员，还会给一些数据等等。但因为它叫理财 talk 嘛，所以我们会聊各式各样跟理财相关的。接下来会有黄金，如果对于这个金价感兴趣的话，就要去锁定节目，还有订阅 subscribe 啦。你可以在 podcast 点那个订阅，或者是 YouTube。一个是看的，一个是听的，尤其是有画面给你了，也是订阅了，就被错过下一集了。
1: 所以被裁了怎么办呢？不用担心，我们就来看看这个联合早报全新播客理财 talk。
2: 所以这一期内容，你当时主持完之后，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是哪个部分？
0: 我问了他们如何运用 AI 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因为我很好奇其他人到底怎么使用 AI， 当中背后有点焦虑，就是说是不是我赶不上一些东西了？然后一眨眼，哇，梅姐已经在跟她的 AI 对话到，哇，有龙有凤，我说她这样子也可以问，
2: 是
0: 就担心自己没有完完全全100%的善用 AI 这个东西。
2: 尤其有时候我看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原来你的 AI 可以帮你处理这个问题哦，原来你的 AI 可以帮你规划这个东西，
1: 对，
2: 我才发现哦，原来 AI 有那么多可能，那我会不会太晚学习跟太晚接触了，会有这个焦虑。
0: 现在已经有所谓代理人 agent 了，就是那个 AI 很像你的小员工这样帮你跑一些任务，我还没有用那个东西嘞，我有没有人在用啊？可以跟我讲一下你们怎么使用啊？就是有点像姚上一次讲的，他的 AI 帮他讲说，你这个 email。你先给我，我
1: 稍后给你回复，
0: 我帮你打字，把文字打出来，然后在适当的时间帮你回复，
2: 帮我发出去，或是发在草稿箱。对。
1: 所以学 AI 是没有年龄限制的，因为就有看到一个报道，就是一个85岁的兼职保安，他自费学 AI。
2: 这也是厉害，值得学习。
0: 需要理财 talk 的链接可以传给你，88551003。

0: Hello， 我是林宥嘉，祝 UFN 1003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所以陆陆续续能看到我们的 DJ 参与不同的 podcast 了，就是跟联合早报一起的合作，包括了就视频的版本了、我做的是理财 talk， 然后之前有跟听众在空中分享嘉怡做的那个案发现场，
2: 是
1: 也是蛮有意思的一个课题。
2: 对，星期五晚上11点也可以听叶大子，在课米的时段呢会播出声音的版本，但如果你要看视频版本的话呢，也可以到早报播客的 YouTube 频道，让他们视频做的很精致、那个案发现场，对不对？他们把当年的一些新闻照片还有一些史料都拿出来剪辑成视频，好像第一期讲的是
3: 黄娜
2: 的事件，
1: 的案子，
3: 大家应该印象很深刻了，因为当时相当轰动了，
1: 是，而且这类 podcast 它叫 True Crime 啊，这非常受欢迎，很多人很喜欢听的，
2: 而且找到的是当时跑这个线的记者，意外线的记者，所以从他的角度吼，会发现一些我觉得啦，我们在看报纸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讯息，因为他在这个播客当中就有提到在办白事的时候他的一些小观察，这些东西可能当时在报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很白的报道出来，
1: 他的小观察让很多网民留言，
2: 对，
1: 对对，每个人关注 他的那个观察，
2: 是这个是很特别的角度，
1: 对，他是
2: 他不只是一个告诉你那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包括了记者的角度，
1: 因为他是通过聊天的方式带出来的嘛，嘉义这样子跟他这样聊，就一直听到不同的观点，
3: 是这件事情是发生在2004年，
2: 哇，转眼
3: 好久，
1: 叫做案发现场啊，那个 podcast，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DJ 会参与不同 podcast 啊，陈阳要去抢吴婉君饭碗了，
2: 对，
1: 差不多了，
2: 我追上到小猪那边了，
1: 茶水间三卧也是，就是点击率很高的嘞，点率非常之高啊，
2: 就我们家的婉君他出国的时候，
3: 放假的时候啦，你就会
1: 点上，不是妈妈你要取代他了，
2: 没有，我只是一个代班的小鸡渣。对，茶水间
1: 小鸡渣
2: 啊，小鸡渣，茶水间叽叽喳喳东问西问，
3: 对对对，
1: 谁准你说自己小鸡渣？
2: 小渣渣，小渣渣，
1: 正牌鸡渣在这
3: 啊，没有，所以只要锁定在就是我们的电台啊，或者我们的早报啊，都可以有很多的这首各大的播客的平台，让大家可以收听到，那也可以在 YouTube 可以收看到，
2: 收听还有
3: 收看
4: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早上时间9:42。PIE 网大事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 PIE 网张仪在 KB1 跟大巴窑出口之间， ECP 网市区在 MCE AYE 跟 Bedok South Avenue 1之间，以上路段交通拥堵。
5: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6: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结果结果
1: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2: 好过点。
1: 暴风雨来的时候，一艘船最安全的地方会是在哪里呢？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当然要赶快靠岸呢、啊、不过对大型船只来说，有时候刚好是相反的，因为港口的空间有限，强风跟巨浪很有可能会把船推向码头、防波堤或者是潜水区，所以条件合适的时候，这些大型的船反而可能会选择到较开阔的水域去避风，因为那里有更大的操作空间。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啊，安全不一定是离问题最远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要给自己更多的空间。人跟人吵架有的时候也是如此，当情绪已经满到90分，你一定会觉得我一定要在今天把话给说清楚，结果越跟别人讲就说得越难听。工作出错的时候也是一样，我们一慌就会马上回邮件，马上去解释，马上做决定，结果又犯了第二个错。很多事情真正需要的不是立刻解决，而是先创造一点空间。所以下一次情绪上来的时候，告诉自己先延迟20分钟再回应。你可以先出去走一圈，喝一杯水，让身体从情绪里缓下来。这个20分钟解决不了问题，但可能可以阻止你制造第二个问题。让自己好过点。

0: 王 A 邓的歌曲响了你六次，之前你还听到了孙燕姿的遇见。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张仪在脱关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了，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以及 KJE 往 PIE 在 Brickland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0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o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UFM

0: 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呀，昨天忘记买，今天没有咖啡豆了。
2: 没关系，音乐这杯我请你喝。我是你的咖啡因，星期一到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们碰个杯。我是你的咖啡因，今天是星期二咯，星期二的上午好。你昨天有睡饱吗？今天如果觉得没有什么精神的话呢，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说昨晚睡不够啊，所以今天一直在打哈欠。今晚如果可能的话早点睡哦。来送你一首提神的歌曲。

0: 看左边，看右边，老板不在吗？赶快为优选一千投票，快快快！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九零蔡依林《柠檬草的味道》，之前你还听到了本地歌手 Marcus 李俊伟的《这是我的表白》，以及 Angela 西大调。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往张仪在 CTE SLE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PIE 往张仪在 KPE 和 Thompson Road 之间是交通拥堵的。较早前 PIE 往张仪在脱关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车子抛锚。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地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吃的方面，我们安排韩国最正宗的人参鸡汤。这所餐厅呢，连续米其林连续七年冠军啊、还有我们吃韩国烤肉，而且这个烤肉店呢，我们可以吃到饱，而且有饮料啦等等提供。还有我们吃鲍鱼石锅饭。泉州呢，泉州最出名的是比饼堡，我们在泉州再安排泉州的最正宗的比饼堡。还有御膳龙虾、鲍鱼和海鲜火锅等等。
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上午的10:16，你好，我是欣盈。今天的 A 面 B 面要问你的是，你在生活当中或者你的朋友啊，有没有发长信息的这个习惯？就是他信息打很长，然后这个时候你会 A 仔细的把它给看完，还是 B 扫一眼就关掉它呢？不管是你的朋友还是谁哦，收到长信息，你会 A 很仔细的看完，还是 B 扫一眼就关或者是略过？你会怎么样？ A 还是 B？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今天是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1: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
3: 如果大海能够换回曾经的爱，
1: 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3: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1: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嗨，大家好，我是 Kimberly 陈芳颖，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的问题是收到长信息，特别是朋友寄来的，你会 A 仔细的把它给看完，还是 B 扫一眼就关了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单单看是谁发来的就知道这封信息重不重要，就是如果是你知道是广告还是什么的，你可能就会直接关掉它。但是如果是朋友发来给你的长信息的话，你会 A 仔细看完，还是扫一眼就关掉呢？有听众朋友 OK， 今天的投票率选 A 的朋友占了 60%， 比较多，会仔细的看完，选 B 的朋友就是占了 40%。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他这一位他说，我会看重要信息吗？如果是重要的需要读完我就会读完，如果不重要就会扫过。那272也说，通常啦，通常是 B， 但也取决于是谁发来的信息。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选 A， 我一定要看完，不然我不知道要怎么回，回错会不好意思，很仔细。还有呢，这位听众他说，我选 A， 因为我朋友很少发长信息，那多数呢是家人，通常我都会仔细的看还有回复，比如约一起出门的地点啊、时间啊，大家都同意吗等等的。还有这位听众朋友他说，我也选 A， 因为呢这是朋友嘛，因为是朋友嘛，我就会选择把它给看完，而且会仔细的看。

0: 这个周末你有什么计划？
1: 我要去 The Kallang， 世界级体育赛事、娱乐活动、社区体验，还有设施预定，全都在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
0: 这么方便？
1: 对呀、而且加入会员奖励计划 The Kallang Kaki， 还能解锁限定活动、优惠券、折扣和特别礼遇。
0: 那我也要下载，看看有什么最新活动。
1: 有了 The Kallang 应用程序，每一次到访 The Kallang 都能动出精彩。
2: 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2: 咖啡喝苦还是甜？闹钟按掉还是接？让选择替你说话。 A 面 B 面，你是哪一面？
1: A 面 B 面，今天听众朋友的选择比分来到了选择 A 的朋友占了 78%， 那选择 B 的朋友占了 22%， 选择 A 的占了绝大多数哦。当收到朋友发来的很长的信息，你会 A 仔细看完还是 B 扫一眼就关呢？其实也可以解释为，如果啦是一个群组，可能你里头有几个朋友，他们就是在你不在的时候，可能你在忙，然后发了很多很多的简讯，他们就对话很长，你也会看完吗？好像有时候我回头看手机的时候，很偶尔啦，你会看到哇100封还是100多封那个简讯，就是在同一个群组里头，然后我是等到有空的时候，有时间的时候，我就会仔细的把它给看完，那当下我可能就先放着。 OK， 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说我选 A， 因为呢是朋友发来的简讯，还有这位听众说不想要漏掉重要的简讯或者是信息，所以呢会选择 A 把它给看完。如果你是选择 A 的朋友，你是很认真的人，长信息你都会从头看到尾，因为就像刚才的听众说的，你不想要漏掉任何的细节，不只是信息，你做很多事情都很仔细，愿意花时间去了解完整的内容，这种态度让你很少犯错，同事也都很信赖你。但是偶尔你也会想说，这么长写的人不累吗？但你还是把它给看完了。那选择 B， 如果你选择扫一眼就关的话，你是讲究效率的人，太长的信息你会很快速的扫过，抓住重点，你不喜欢废话，也不喜欢把时间花在太冗长的事情上，这种快节奏让你做事情很快，但是偶尔呢，偶尔也会漏掉一些藏在中间的细节。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但是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 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今天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也要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呢。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他是
2: 吴彦祖，
4: 他是帅，真的帅。
3: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其实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5: 真的假的？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Play Show。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7: UFM 1003，
0: 25岁生日快乐。
8: UFM 1003，25岁咯，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哈哈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9: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1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小阿七很好听的一首《从前说》，之前你还听到了杨丞琳的《失忆的金鱼》，还有在这首之前是丁玲的歌曲《此刻最好的都在身边》。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PIE 网张仪在 Jurong West Avenue 2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较早前看到了 ECP 网张仪在 Siglap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网 MCE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入口处那里也发生了交通事故。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上午1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6: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哎，老板是不是在你后面？冷静，别回头，假装你在看电影哦。
2: 我是你的咖啡因，你的工作 BGM 还在线上。时间到了，记得去吃饭，吃饱才有力气继续演。我是你的咖啡因，你好，我是欣盈。我们 UFM 1003呢，最近有两位 DJ 他们的 podcast、已经上载了，那说的就是早班的 Andrew 静和，还有傍晚班的嘉怡。那静和呢，就是在这个联合早报的全新播客理财 talk 里头参与了这个 podcast。 工作不到一年，公司却突然间关门，下一份工作还没有找到，但房租啊、账单跟生活费已经在等着了。被裁之后究竟可能获得哪些赔偿？收入中断了，财务又该怎么样调整呢？这个理财 talk 每集节目由静和还有联合早报的财经新闻记者共同主持，邀请理财专家为我们拆解最棘手的财经课题，让复杂的理财知识变得简单易懂。想要收听的话，可以上网到联合早报和各大播客平台去收听 podcast， 或者是上 YouTube 去观看视频。那想要链接的朋友可以发送短信到88551003来。另外呢，还有嘉怡哦，也是担任了案发现场的主持人。这个节目是有关于案件，我们明知道结局，为什么还是会忍不住听一宗一宗真实的罪案呢？全球最受欢迎的罪案播客动辄就拥有数千万甚至是超过十亿次的下载，那是因为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不只是凶手是谁，而是这一切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由沈嘉怡主持，节目带你重回真实的罪案现场，探索案件背后的人性还有真相。首季就聚焦在震惊新加坡的2004年黄娜命案，一通短短六分钟的岳阳电话竟成了八岁女孩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而夺走她生命的不是陌生人，是她深深信任的人。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将带你重回案发现场，还原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想要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播客平台去收听，还有在 YouTube 观看。想要这两档节目的链接，不管是 Podcast 和 YouTube 的链接，都可以发送信息到88551003，我会把这两档节目的链接发送给你。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一千，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也有爆火的翻唱歌曲。
1: 我用心付出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凭什么还是曾经说的字字都只
0: 闻。 UFM 一零零三，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就这样陪你走着走着，又是几年过了呢？

0: 卢广仲的歌曲《愚人节快乐》，之前你还听到了蔡健雅《十万毫升泪水》，还有胡彦斌的《男人 KTV》。哇，这些歌曲都是好歌。优选一千，你投票了吗？每天的20票等着你。你喜欢的歌手，像是刚刚呢，有听众朋友说，哇，今年非常惊喜，有比较多的陈晓东的歌曲在榜上，所以呢，每天都有投票。还有呢，像是这位喜欢阿琳的听众朋友，也是。也有猛投阿琳，还有投他喜欢的林俊杰，他还做了一个表出来，哇，真的是很用心呐、啊。UFM1003.SG 欢迎上网投票。我们的优选一千投票截止日期是9月16号，那在9月21号的时候就会开始倒数。10月3号，我们的终极倒数活动会在现场进行，也欢迎你跟我们在现场一起高歌。
1: UFM1003 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MCE 隧道往 ECP， 在 ECP 昌邑的出口处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樟宜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以及 PIE 往大市在 Upper Jurong Road 之后也都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1003-725-2530 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15: 没有了。UFM1003-725-2530
1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0: 你抢位了吗？还没有的话要快一点哦，要这个手速要快啊，因为我们的位置非常的有限，然后有很多的听众想要参与我们的聚餐，我们真的很欢迎。不管是我们从25年前就开始收听的，还是近几年开始收听的，老听众新听众，我们都欢迎你参与我们的聚餐，跟我们一起欢庆25周年。记得打上你的名字还有人数以及你的电邮到 UFM1003， 就是 UFM25， OK， 先打上 UFM25， 然后呢告诉我们你的名字，还有你们有几个人参与，就是还有你的附上你的电邮到88551003来报名。成功报名的朋友会收到我们的电邮通知，尽快付款才能够确定座位，名额有限，赶紧报名。而且呢，所有出席的朋友都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8元的 Zensin 诚心有机礼包。这些年来，四川豆花饭庄跟 Zensin 诚心有机多次在特别的活动上面合作，把有机食材融入四川豆花的餐桌，让团聚多一份健康的心意。那这个我们的25周年聚餐，就是继续告诉你一下，日期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的12点是午餐时间，地点就在 UOB Plaza One 60楼，全台 DJ 都会。

0: 互动，跟你一起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 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有聊，实验室的新发现，网络上的夯理论，冷的热的有的没的，这杯有聊，今天不无聊。
0: 这杯有聊，我们来聊一聊你的恋爱时期，或者是你的跟某人的暧昧期，可能他过了很久，或者是你现在也有这个新的对象，跟某个喜欢的人一起吃饭啊聊天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他到底对我有没有意思啊，还是只是把我当成普通朋友。那个时候这种小剧场是不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以前我也常常上演这种内心戏。那最近呢，在网络就流传了一个很简单又实用的杯子效应，可以帮你偷偷的试探对方的心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跟对方同桌吃饭的时候，这个杯子效应就是要你把你的水杯默默的慢慢的移到他的杯子旁边。注意哦，是默默跟慢慢，不要那么明显把它给移过去， OK？ 如果这个时候对方没有把你的杯子移开，也没有皱着眉头或者是往后缩一下的话呢，那可能就代表他对你没有什么防备，甚至是不排斥跟你拉近距离。当然反之，如果他立刻把杯子给移走，像在躲什么的话呢，那你就要先缓一缓，别急着冲了。这招背后其实是有一个心理学根据的。美国有一位人类学家，他在1960年代就提出了人际距离理论，说人与人之间的物理距离常常反映在心理距离。比如说愿意让你靠近到45到120公分以内，就代表他对你有一定的信任。而且刚刚说到杯子效应，但其实不只是杯子，很多的小动作其实也透露了一些讯息。像对方讲话的时候身体往前倾，代表对你感兴趣，那双手交叉抱胸的话，就可能有一点在防备。那如果是他的手脚朝向你的话呢，表示他对你敞开心房。那眼睛敢不敢跟你对看对视，也是可能藏着好感跟信任度的。不过呢，这些也只是线索，千万不要因为人家把杯子移开你就回家哭三天，也不要因为杯子很靠近你就冲去告白。先不要，先让这个先拿到一点点暗示，因为真正让关系升温的还是你的真诚，还是尊重，还有需要时间慢慢的累积。杯子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工具，重点是呢，我们要用心去感受对方的整体态度。所以呢，在约会的朋友，下次吃饭的时候可以偷偷的试试看这个杯子效应，但不要盯着人家的杯太久，会吓到人哦。

0: 周兴哲的歌曲说太多，之前你还听到了邓紫棋的新的心跳。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Freya 林凡，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本地老字号 Toyogo 四十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四十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更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日子是自己泡的，泡着泡着就美了。不用急，只要比昨天进步一点；不用多，只要比今天更喜欢自己一些。我是你的咖啡因，生活就要 beautiful， 让每一天都比昨天美好一点点。
2: 生活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你会不会在做了决定之后又回想？比如说你买了这样东西，回想说，哎，我是不是应该买那样啊？或者是你讲了这句话，你又回想说，我刚刚这么说好像是不对的。有些人做了决定之后呢，明明事情已经过了，脑袋还是一直在转啊。当初如果我选另外一个会不会更好，我做另外一个决定会不会更好。这个在心理学上面呢叫做反事实思考，简单来讲呢，就是一直去想象那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适度的回想反思是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次改进的，但是如果一直陷在里面的话呢，就会陷入一些迷思。我们先来看一下为什么会这么做。那是因为比方说第一个，没选的那条路永远被你想得太美好，当我们后悔的时候，很自然就会只看到另外一个选择的好处，完全就忘记说，如果选那条的话呢，它其实也是有它的风险还有代价的。比如说当初我没有接那份工作，现在就会开始回想幻想说，如果我那个时候答应，现在搞不好就已经升官发财啦，什么什么的。又或者是呢，当你结束一段感情之后，又一直去想，如果我那时候再忍耐一下，现在说不定很幸福。可是现实是，你只知道现在这条路的缺点，另外一条路真正会遇到什么风浪你根本也不知道。把未知的人生自动加滤镜去美化呢，只会让我们觉得现在更惨而已哦。还有，其实容易后悔的人呢，很多时候不是选错了，而是心理上根本就没有让那个决定真正的结束。事情都过去了，脑袋里头却一直在重播各种版本，如果当初没有分手，如果那天多讲一句话，如果那个时候选另外一个。越想就越觉得好像只要再多分析几次就能够找到一个很完美的答案。可是呢，人生很多决定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一直去回想也改变不了什么，只会让自己困在一个早就改变不了的过去，一直都出不来哦。还有最后一个很重要，你感到后悔不代表你当初的决定就是错的。有的时候只是因为现在遇到困难，我们的大脑就会自动开始怀念那个没有选的选项。比如说换工作之后压力很大，就会开始觉得说，哎，还是以前的公司好。或者是一谈恋爱有摩擦，就会开始怀念单身的时候多么自由啊。可是呢，任何的选择都是有它的代价的。其实真正成熟的做法是呢，不要要求自己每次都选到最好的，而是当决定做了之后，我们就好好的承担那个结果，毕竟是自己选的嘛，然后再根据现有的资讯调整接下来的方向。与其一直问如果当初，不如问自己从现在开始我还可以做什么。不要问如果当初，如果那时，要问自己从现在开始我还可以做什么。

0: 彻底。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0: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0: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0: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2: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苏打绿的歌曲《他下了夏天》，之前你还听到了派伟俊的新歌，这首歌曲的歌名叫做《别恋》，英文呢叫 Move On， 这首歌的英文名称哦，讲的就是呢，你喜欢一个人不代表一定要跟他走到最后，有些人陪你走了一段让你很开心，然后也让你很难过，虽然呢最后没有在一起，但也不代表那段感情是没有意义的。就像这位听众，刚刚这位听众说的哦，他觉得任何的事情，任何的选择都有它的价值，舍得过去才能够迎接未来。就像这个 Move On 派伟俊的别恋一样。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也看到了 Irrawaddy Road 和 Dandong Sinling 那边有交通灯失灵，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今天的气温最高温是35度，最低温2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生说我在喝咖啡，晚上就不用睡了。
1: 别担心，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我是你的咖啡因，这杯只有音乐 No Caffeine， 放心喝，不会睡不着，只会心情好。

午餐时间到咯，祝你午餐愉快，吃得有营养，照顾好身体，还有记得要多喝水哦，天气这么炎热。接下来马上送上三首歌曲，包括了南拳妈妈的《我回来了》，叮当 featuring 陈华，致远道而来的我们，还有李圣杰的歌曲《远走高飞》。这个小时也有午餐小营养和心灵小故事，

0: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我是李正杰，祝1003生日快乐。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请留意 AYE 网大事，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3: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
4: 去济州岛
5: No，
4: 釜山
5: No，
3: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1: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ers.com 或拨电6212-9679。韩国探秘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咖啡在手，音乐在耳，我是你的咖啡因，上午10点到下午1点，为你提神醒脑，补充能量。
1: 午餐小营养。
2: 不少人一听到胆固醇偏高，第一个念头就是戒肥肉，少吃油，对吧？但其实呢，与其我们一直想着少吃什么，不如来换个角度想，多吃什么更加的重要。因为只要增加膳食纤维还有优质植物性蛋白质呢，饮食就会更加的均衡，身体也更健康。我们来看一下，先从羊角豆 Lady Finger 开始。羊角豆那个黏黏滑滑的胶质其实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放到我们日常的餐盘里头，蔬菜量会提升，简单又很好搭配。再来呢，就是谷豆饭，不用完全的戒掉白饭，只要加一点燕麦、糙米或者是豆类一起煮，主食就会升级，饱足感更够，精致淀粉自然也会减少。另外呢，豆腐也是好帮手，因为它是很棒的植物性蛋白质来源，餐桌上多一道豆腐料理，少一份高油脂的肉类，饱和脂肪少一点，就会更加的均衡了。还有呢，就是奇亚籽，小小一颗，但是它的纤维、蛋白质跟 Omega 3都有，加进 yogurt 或者是牛奶里头，完全不费力就能够多补到纤维了。再来，如果你很想吃甜的，就把奶酪还有冰淇淋换成仙草，也会清爽很多，而且只要糖浆跟配料少放一点，糖分的控制就更加的简单了。总归一句，改善胆固醇不能够只靠少吃肥肉少油，而是要多补充蔬菜、全谷杂粮、豆类跟好蛋白，再搭配运动啊、体重管理啊跟正常的作息，这样才能够吃得开心也活得健康。

0: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们是五月天 You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成威啊
2: ！UFM 103.7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蓉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
6: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UFM 1003，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午餐饱饱，心灵满满，新颖的心灵小故事。
2: 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诱惑的摆布呢？那就是没有原则的人。诱惑因为贪欲而起，没有了欲望，诱惑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新疆的一个村庄里，一位老人捕获了一头公羊。这头公羊不但体格强健，而且配种能力超强，由它配出来的羊都身体健康，肉质鲜美，还能够卖一个好价钱。一时间，来找这头公羊配种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要用高价买走这只羊，但是老人没有同意。这个人并不气馁，出了更高的价钱来买，老人还是拒绝了。但这之后，那只公羊却因为配种的人太多而受到惊吓，老人只好日日夜夜看顾它的健康。后来，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带着公羊配种产出的小羊去参加了拍卖会。在拍卖会上，他把小羊卖给了出价最低的人。后来，基于这只公羊的人渐渐少了，公羊也恢复了健康。老人不但自己富裕了起来，也带领乡民们走向了富裕的道路。有人问老人这么做的原因，他说，世界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诱惑，但有些诱惑需要降低，因为啊，这些诱惑只能够引起贪婪、罪恶，并不能够增加社会的财富。我们人人皆凡人，不是圣贤，面对诱惑把持不住是人之常情。有一句话这么说，不要试图和诱惑争辩，躲开它，躲得远远的。面对诱惑动不动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诱惑而动摇自己的良心。当诱惑汹涌而来，内心抵挡不住的时候，就要学会把诱惑降到最低。看到诱惑就让自己主动避开，远离是非之地。等到自己心智成熟了，能够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再去接触，这样诱惑的威力也就小得多了。当我们把这些诱惑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也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但是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 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啊，腰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2: 可以
4: 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我也是认同，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的。
0: 真的吗？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 play，The
1: Play Show。
5: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想我。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请留意较早前 AYE 网大是在 Jurong Port Road 之后第四条车道那里有车子抛锚，小心驾驶。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1: 接下来两个小时全岛局部多云，今天的气温介于25度到35度之间。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全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雇主第四季招聘态度趋于谨慎，近半数计划维持现有员工规模，计划增聘的比率则有所下降。人力资源咨询公司万宝盛华集团针对今年第四季的雇主招聘意向展开调查，这项调查涵盖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39878名雇主，其中651名来自新加坡。根据公司星期二发布的调查报告，47%的本地雇主倾向于维持现有的员工规模，高于上一季度的41%，计划增加员工人数的雇主占32%，比上一季度减少3%。另外有19%预计会减少人手，2%还不确定。在讲英语家庭居多的大环境中，华文学习面对更多的挑战。华文教师不仅需具备扎实的教学知识，也得善用数码科技，为学生设计更有效且生动的学习体验。教育部长李志升今天出席新加坡华文教研中心主办的第八届华文作为第二语言之教育学国际研讨会时，强调华文教师扮演的重要角色。人工智能绝不能够取代教师和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他以华语致辞时说，掌握好双语能够赋予学生连接世界、把握国际机遇的能力，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中走得更远，站得更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t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 Th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3: 1:04，鱼鳞的茶余饭后，
4: 不要打瞌睡。

0: 是时候让你喜欢的音乐被更多人听到了，赶快为优选一签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喜欢一个人就要大声唱出来。每分每秒赖在一起。

文慧如，谢谢你爱我。之前还有飞道尔、李佩玲好好吃饭，还有五月天阿信的一半人生。下午1: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好好吃饭，你刚刚有没有好好吃饭呢？有没有安下心来吃饭？还是还没吃？希望你可以快点吃，吃得饱饱的，有力气才可以工作哈。而且说到茶余饭后，最近其实我在跟我的朋友聊天的时候啊，有好几位其实他们公司都在重组，然后他们就有在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被影响。那我其中一位朋友其实是被裁退的，他现在就说休息咯，先休息一下，因为他工作这么多年，他20多30年到来，他说都没有休息过，所以他就把它当成一个休息的机会，所以他现在选择休息。休息之后再想想看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如果你跟他一样的状况的话，可能是工作不到一年，公司突然之间关闭，那下一份工作还没有找到，那房租啊、账单啊、生活费都在等着你。被裁之后究竟可以获得什么样的赔偿？收入中断了，财务又该怎么调整呢？联合早报理财 Talk 全新登场，由 UFM 1003 DJ 静和和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一起主持，每集邀请这个理财专家为你拆解复杂的财经课题。被裁怎么办？联合早报全新播客理财 Talk 上线了，即刻上联合早报和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Podcast 或是 YouTube 观看视频。有需要这个链接的朋友，你私底下可以 WhatsApp 我88551003。当然今天礼拜二，我们的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今天的这个答案呢，我觉得相对的简单一点点，跟昨天比起来我觉得简单一些啊。究竟是什么呢？20个问题游戏非常容易，就是茶余饭后你可以一起来猜猜看，你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来推敲出今天的答案是什么，我会先给你一个暗示，那你可以随意问我任何问题，但重点就是我只能回答你是或不是。回答20个问题之后呢，请你凭借你所得到的讯息、提示、暗示去推敲答案究竟是什么。今天给你的第一个提示就是呢，今天的答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的答案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究竟是

醒你 PR1 朝大势方向，在 Stevens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二条车道。 TP1 朝 SLE 在 Tampines Link 之后发生交通事故，还有一处交通灯失灵，这是 Loyang Lane Loyang Drive 交通灯失灵。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

0: Cindy 王心凌所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下午1:24 UFM 1003。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了。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我们清醒一点，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呢，就是20个问题。有听众问说，请问是电子设备吗？你长得这么聪明干什么呢？是的，云林跟钱有关系。

0: 系吗？
1: 没有直接关系。
0: 是每天要吃的吗？吃的不是。
1: 小朋友会面对这个处境吗？处境它不是一个处境。嗯，不会。你可以继续发问问题 WhatsApp 到88551003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陈环所演唱的座位 UFM1003 茶余饭后。有听众问今天20个问题这个答案呢是两个字的吗？都说了，干嘛那么聪明啊？是的，是两个字。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先我回答几题，听众朋友就会猜得出来嘞。心里面现在有点嘟嘟嘟嘟嘟，砰砰跳。再来，有听众问说，云林有屏幕的吗？有屏幕的吗？有屏幕的吗？有，也没有。有。也没有 OK， 这是我给你的答案。是交通工具吗？不是。请问是手机？好多听众朋友现在猜手机啊，我怎么可能会给你这么容易的答案呢？当然不是手机，不是手机，也不是平板电脑。刚刚很多听众朋友猜手机都是叮错的。鱼鳞是随身携带的吗？可以随身携带，也可以不随身携带。再来呢，屏幕可以看吗？有屏幕可以看吗？可以也不可以。请问能放进包包吗？可以也不可以。 OK， 今天究竟这是什么答案呢？我刚刚给的第一个暗示呢，就是这个东西是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就有听众问说是不是电子设备。是的，算是的。然后跟钱有关系吗？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不是吃的。两个字。有屏幕吗？有屏幕可以看吗？是，也不是。是随身携带的吗？是，也不是。请问可以放进包包的吗？是，也不是。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大家好，我是蔡依林。UFM 103，优选好歌。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彭丽慈演唱的歌曲《以前以后》，之前还有毛不易的《消愁》。下午1:39了，与 FM 1003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今天让你清醒一点的游戏是20个问题，清醒了没有呢？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吗？刚刚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开始锁定答案，很可惜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任何正确的答案哦。有听众朋友猜，应该很多人猜手表，叮，错，不是手表，很多人猜闹钟或者是那个任何的一些钟表，都不是，不是风扇，也不是耳机，也不是相机，也不是电脑， OK， 不是手机，不是电脑。继续回答问题。有听众问说，云林请问每天都会用到的吗？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每天都会用到，都说它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咯。云林可以用来降温的吗？不可以。是不是小荧幕的？是也不是。会发出声音的吗？是也不是。大人小孩都能用吗？哦，好问题。 Yes， 大人小孩都能用。究竟今天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大概整理一下刚刚我回答的一些问题啊，就包括了我给你的第一个暗示，就是今天的答案呢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它是电子设备，跟钱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啊，不是吃的。两个字。有听众问有屏幕吗？有也没有。是随身携带的吗？可以也不可以。请问能放进包包的吗？可以也不可以。每天都会用到的吗？我觉得我们大部分的人每天都会用到，欸，不是用来降温的。然后有小荧幕吗？有也可以没有。会发出声音的吗？可以也不可以。
2: UFM 1003 优选好歌。

0: 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有听众朋友猜 iPad 或者是怀表，不要再执着那些东西了，不是。我还可以回答三道题，请你想想看，喂，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发问来帮你，就是把这个答案的范围给它缩小呢？

0: Eason 陈奕迅所演唱的《你给我听好》，之前他有曹阳的《当世界将我遗忘》，下午1:50
1: 茶余饭后清醒一点。
0: 我本来以为今天的这个答案其实挺容易的，但是呢没想到可能是因为他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然后我刚刚只能回答你是也可以不是，所以现在你很混乱对不对？有听众朋友问说，鱼鳞请问是戴在耳朵的吗？不是。主要是在家里用的吗？不算。请问会动的吗？你说他自己动啊？他自己会动吗？应该不会，应该是要手动你去动它。请问有方的吗？有长的吗？还是圆的？这哦，好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因为有啊，还有不同形状，有方的，还有圆的，挺多的，方的跟圆的挺多的。不知不觉，我已经把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了。你现在是不是还一头雾水？就想说，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对，现在到目前为止，发信讯息进来锁定答案的朋友，没有人答对，没有人答对，目前没有人答对。我今天给的第一个暗示是，这个东西呢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刚刚有听众朋友问到了第一题，我就觉得很好，他说是不是电子设备？是。然后跟钱没有关系，不是吃的，是两个字。有听众问有屏幕吗？有，也可以没有。是交通工具吗？不是。是随身携带的吗？可以，也可以不携带。有屏幕可以看吗？可以，它也可以是没有屏幕的。请问可以放进包包吗？可以，也有那种你可能不会想放进包包的。每天都会用到吗？我觉得我们99%的人每天都会用到。都说是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不可以用来降温的，它的功能不是这样。然后有发出声音的，也有那种不发出声音的。大人小孩都能用，不是戴在耳朵的。它不算是只有家里可以用的，可以随身携带吗？然后请问会动吗？所以刚刚我的回答就是，它不是自己动的那种，你比较多是你要去手动它，能有几个形状。刚锁定的一些答案，然后全部都是错误的，就包括有听众问说是不是手机啊、电脑啊，不要再回答电脑了，不是电脑，电脑要出现几次，也不是手表，不要再猜手表了，不是闹钟，也不是风扇，不是耳机，不是相机，不是怀表，不是 iPad, 不是 Power Bank, 不是遥控器。然后突然之间有听众朋友猜到牙刷去，不同挂了，请你回来，请你回来，它是电子设备的一种。所以20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毕，请问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请你清醒一点，想想看，知道答案，想要锁定答案的朋友，你可以现在哇塞进来锁定你的答案，然后加上你的名字，如果不好意思写上你的真名，你可以写一个别名哦。
2: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3: 祝贺1003生日快乐。你好，我是陈奕迅。
4: UFM 1003，
5: 25岁生日快乐！
6: 我是在2024年10月12日开始收听电台的。最初我是为了丽梅，因为学生时代的我就喜欢她的《鸡鸭突击队》，后来我才慢慢的被 Andrew 和陈瑶的认真幽默被吸引住了。在参加你们的2周年晚宴时，看着你们一起上台发表感言，当时我真的很有感触。这里想说，你们真的是全新加坡最棒的早班节目。我在这里想祝 UFM 25周年快乐，收听力长虹，继续陪伴我们走过更精彩的岁月。
7: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0: 严仁中所演唱的《嗜好》，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因为我们现在在玩二十个问题游戏，然后讯息量很庞大，所以刚刚如果你是在问一些正经的问题，比如说刚刚有听众在问我优选一千为什么他那个号码一直输入不进去啊，我是比较后来的时候我才看到你的讯息的。因为你被其他的讯息淹没掉了，如果你真的有很重要的东西要跟我说的话，你就要注意一下，就在大家讯息量没有这么多的时候再发进来好不好，不然我可能看不到。而且呢，刚刚有很多听众朋友猜就是刚刚我已经说是错误的答案，你为什么那么执着呢？不要再那么执着了，不是手表呢，也不是镜子呢，也不是遥控器，更不是手机。手机我都说不是，要讲几遍。还有呢，也不是 MP3， 这个我刚刚是有讲还是没有讲？相机也不是哦，充电宝就是 power bank 嘛，就不是嘛。还有听众猜鼠标。我觉得搞不好你是挺接近的，你的那个思路有点靠近了，究竟是什么呢？哇，很难道我们今天二十个问题就败在这么简单的一个答案上？但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因为呢，它出现的这个形状很多，所以我刚刚的回答可能会让你有点错乱，说究竟它是什么？所以嘛，问对问题很重要啊。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Too bad， 二十个问题都已经回答完了哈。这个时候呢，在路上的朋友也请注意 ，TPE 朝 PRE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TPE 朝 PRE 在 PRE 之后有道路施工。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下午2:01。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约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周董周杰伦还在流浪，之前还有萧敬腾、阿飞的小蝴蝶，还有吴汶芳的孤独的总和。下午2:16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余琳，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我本来还以为今天20个问题的游戏，喂，终于来到一天有听众没有答对的时候，可是我是错的。好多听众后来猜对了，是后来我给大家提示是吗？早知道我就不要给任何的提示哈。刚刚有听众朋友说，是不是这个答案？难道是？果然是。念出猜锁定然后猜对的朋友们的名字，包括了 Carol、 生 HLA、 廖明祥、 Suyen XYPS，还有一些朋友呢是不太确定，他们只是问我说，余琳难道是这个答案？那你就讲出来嘛。所以到底今天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听起来非常的模棱两可，但是呢你一听到答案是什么之后呢，你可能就会知道为什么了。今天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今天的答案就是键盘。Keyboard， 你猜对了吗？是不是突然之间豁然开朗的呢？刚刚一些听众朋友问的问题，包括我觉得听众其实问了好几个我觉得不错的问题耶，像说是电子设备吗？是啊。然后有屏幕的吗？有啊。键盘它现在除了就是有那种分开来的那种键盘，你咚咚咚咚咚的这种键盘之外呢，你的手机上面也是有键盘啊，你的手表上面搞不好也有，但是太小了。我觉得手表上面的应该都是那种号码的，但是我在指的是像那种有 QWERTY QWERTY keyboard 的那种，所以你手机也是有。那我们每天都会用到，你屏幕也可以看到，因为你是用屏幕在打的嘛，对不对？还有呢，大人小孩都可以用。那有听众朋友刚刚也问我说，它会不会动？它是被动的，你要按它，它才会动嘛。那也有好几个形状，如果是那种分开来的那种装置的话，它就是现在很漂亮，现在有很漂亮的那种 keyboard 啊，还有圆的，还有方的，你要什么样的形状都有。我那时候其实有考虑说要不要买一买，因为就是回到那种传统的那种按键盘那滴滴滴滴滴的声音其实也不错。有时候呢你心情烦躁的时候，你这样打字打用力打的时候呢，似乎可以消退掉一些你烦躁的心情，你不觉得吗？所以我知道我有一位同事，他就是专去买这种，虽然现在已经不需要了啦，我们现在用平板电脑也好，或者是用传统的一些电脑手机都好，我们其实是不需要这种额外 external keyboard 的。但他故意买，第一漂亮，第二呢他打出来的那种声音让他觉得非常的有快感，他觉得说心情烦的时候打用力打，他就会心压力变得比较小一些些。所以今天的答案呢就是 keyboard键盘。你知道键盘的老祖宗是谁吗？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待会儿在节目里头和你分享。先关心路上的朋友，这个时候看到的是 TP1 朝 PR1 在 Sengkang West Road 之后有汽车抛锚， TP1 朝 PR1 在 PR1 之后有道路工程，也请你特别注意。看到其他即时消息你可以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
2: 年底学校假期，随增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
3: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Yongpyeong。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2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4: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

千元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启发更多人。立即上网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截止。本信息由 SPH Media 呈现。

0: 告五人所演唱的《你所到之处就下雨》，之前他有许茹芸、阿慕龙的《男人女人》。下午2:28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今天我们20个问题游戏的答案呢，就是键盘 keyboard。 然后有听众说 keyboard 有屏幕，你手机不是有 keyboard 咯？你每天不是在用你的手机吗？
1: 茶余饭后两点，知道多一些。
0: 那你知道 keyboard键盘的老祖宗是谁吗？就有听众，哎，很多听众都懂，他说 typewriter 打字机，没有错，他的老祖宗呢就是打字机。你有用过打字机吗？我有试着用过，但是那时候是玩玩的啦，就是我没有用它来做正统的工作，但是我觉得很难用哎。那时候其实手机也还没有那么普遍，但是我觉得写的快很多。你要用，我用打字机，它真的是一个 learning curve， 就有点像之前我们刚学会用键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样的道理的。就你在面对一个打字机的时候，你每次按下去，而且它你一按下去的时候，它就会打出来嘛，它就噔噔这样子，然后你一打错字，你又没有办法更正哦。所以那时候还好我不是用来做正式的工作啦，如果是的话，我觉得我压力会很大勒，用打字机压力会很大。所以呢，这个键盘它的老祖宗呢其实是打字机。键盘的诞生呢比个人电脑要早得多，它的原型呢就是 typewriter。19世纪60年代，美国人 Christopher Sholes 他发明了现代意义上的第一台实用打字机。一开始的时候呢，打字机的按键是按照英文字母顺序 ABCD 排成一排的，但是现在你可能就会发现啊，最上面一排的它字母是 QWERTY， 我们称之为 QWERTY keyboard， QWERTY 键盘。是怎么来的呢？早期的打字机呢是纯机械的，如果打字速度太快，他在旁边，他的邻居啊，他两个字的那个锤呢，你连着按键的那个小铁棒就会撞在一起，会卡住。所以为了防止卡键，发明者呢故意把一些常用的字母，比如说 E、T 等等分开，甚至把它们放在不太顺手的一个位置，来降低打字速度。所以为什么会有这个 QWERTY keyboard？它最初是为了防止两个字撞在一起，降低你打字速度。所以你可能就会发现，刚学会使用打用这个 QWERTY keyboard 的时候，你觉得手笨笨的，要一个一个键一个键这样按，是因为你不习惯。虽然现在的电脑键盘呢完全不需要担心什么机械卡键啊，但这个打字机时代留下来的不顺手布局呢，也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之前有用的大家都已经习惯这样子一个，所以就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也已经习惯了，就打字呢就好像吃饭一样简单，对不对？行如流水。哎呦，有一些朋友呢打字非常的快，你看他们的手指在键盘上好像在飞舞这样，手机也可以了。我说实话，我就是用键盘，就是这样传统的键盘，我反而比较快一点，用手机我没有那么快。所以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尤其是年纪比较轻的朋友，他们在用手机的时候，他两个大拇指就慢哒哒哒哒哒，我觉得好神奇哦。看了之后觉得好神奇。可是用传统的那种键盘，尤其如果你之前做过 data entry 类似这样子的工作的时候，他们不是要考你的打字速度吗？今天了解一下，请问你的打字速度是多快？请问你的打字速度是多快？打字速度一般是用 words per minute， 就每分钟字数或是每分钟输入字数来去衡量。那你自己的打字速度是有多快呢？一分钟内你可以打几个字？英文跟中文也有差的，英文可能你可以打的很快，中文不一定。所以请问你的打字速度是属于什么水平呢？
1: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8日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你们好，我是 BB 周笔畅，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 T。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周兴哲所演唱的《怎么了》，之前他嗯，你我他，哇塞！方面有听众说，以前他在用打字机的时候，他们还有 carbon copy 的哈，一个 error， 整个 document 你要重做。他说以前因为他是秘书，所以呢，他们基本的这个功力呢，就是120字 words per minute。现在老了，掉到90，我真的。虽然我知道这是专业水准啦，但是我听了之后我还是哇下巴会掉地的那种，就是如果我看你打字我觉得我会震惊个好几秒。我有看过那些打字飞速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技能嘞，因为你不只是手在动而已。很多人讲说打字后你要手要快，不是，你的手眼要快，你的眼睛要快。所以我实际上就是觉得说那种手眼脚快然后打字快的人都很厉害，虽然我知道这是你的职业啦。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就说以前读书的时候还去学打字，呼呼，他是一套手势的哦，他是有一个手势的哈，你要去学的哈。所以他说现在他打字是飞快，不用看也可以打得出来，以前他是用打字机。然后这位听众也说当时打字是要去上课的，如今这个行业已经退伍咯。还有呢，这位听众朋友很好笑，他写了一大段哒哒哒哒哒哒叮哒哒哒哒哒哒叮。我觉得如果你是像这些秘书这样子打字速度是属于这种飞快型的，其实听着你在旁边听着其实挺疗愈的嘞。还有另外一位听众说他的打字速度是65 words per minute，哦，那很快耶。还有听众说他是龟速的，他打字速度很慢。还有这位听众说他记得小时候看爸爸用打字机，打错字是可以回去消掉的耶，打字机的声音还蛮疗愈的。所以对你来说现在打字机的声音是属于疗愈的啦。还有这位说打错可以用一个粉红色的液体啦来给他涂改去。还有呢，这位听众也说有，他以前有用过打字机。这位听众说涂上白色的就看不到了。 Liquid paper 是吗？他说有，以前用过古老的打字机，有电动的类似键盘，很轻松，也有的修改，涂上白色就看不到了，你按 erase 就可以了。哦，所以那时候啊，可是我那时候看到的那个打字机它就是那种，它不是属于这种正式给大家用来打字的啦，它是放着，这算是一个摆着玩的那种。所以那时候我试试看，我觉得好难哦。所以后来就是有研发出这种啦，可以涂掉的，对吗？压力没有那么大。还有这位听众说他记得他第一份工要用打字机，因为很不熟练，所以下班的时候把打错的纸都带回家丢。姐姐以前在联络所帮忙安排了一些电脑送去 CC， 那个义工呢收到之后赶快打给姐姐告诉他那些键盘都坏了，因为那些 ABC 英文字母全部都装到乱七八糟。还有这位听众说于丽亚答案究竟是什么，刚才忙到没有听到。今天的答案是键盘 keyboard。 然后也有一位听众说刚刚有个提示说和鼠标接近的时候，他的同事说该不会是键盘吧，果然是。
1: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2: 又到天黑，
1: 重复听同一首歌，
2: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1: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2: 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3: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2: The Play Show
3: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啊、但是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4: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5: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4: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3: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5: 啊、可能 男人都会吧，
4: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3: 对啊，腰很忙啊，
4: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3: 发际线，
5: 如果你
3: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5: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3: 可
5: 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4: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3: 对，
4: 发际线有点高，
3: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4: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啊戴发片，
3: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4: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3: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0: 真的吗？
1: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2: The Play Show，
6: Ladies and Gentlemen，
0: 快抢位啊！
7: 1003725250的幸福聚餐
8: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10月10号中午12点 UOB Plaza One 60楼，
7: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8: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8: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7: 没有了。UFM 1003庆25，
9: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3: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谢谢林俊杰，谢幕。之前还听到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还有谷谷、吕思伟，原谅我离开。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CT 朝 AY1 在 PR1 之后有汽车抛锚，请你避开第五条车道。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1003天气报告。
0: 气象署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天气是局部多云，气温介于25到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4: 现在的时间是
0: 3:00。
5: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本地达到一定规模的数据中心，日后或需符合能源效率标准。随着人工智能 AI 和数码服务推高算力需求，政府希望在继续发展数据中心的同时，更有效地使用有限的电力、土地和水等资源。数码基础设施法案星期二在国会提呈议读，法案拟设立两套执照制度，其中一套针对数据中心的环境可持续性，由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管理。许多数码服务的运作都依赖数据中心和云服务，这些基础设施一旦发生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甚至可能冲击新加坡的经济活动。政府将制定新法，设立两套执照制度，加强相关业者安全韧性和可持续运作。政府预计每年需为这轮政治薪金调整支出额外约1160万元，包括把政务官的年薪上调最多9%，以及把国会议员的每月津贴从13750元调高至18500元。政府星期二公布独立委员会做的政治薪金检讨报告，新一轮的薪金调整将从今年10月15号生效。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UFM 1003下午1点到4点，犯困之前，鱼鳞和你聊点好玩的，听点好听的，边偷闲边快乐。鱼鳞的茶余饭后。

0: 这首歌你每天不听个十遍浑身都不对劲，那投票怎么可以没有你呢？优选1000，赶快投票！
1: 投票请上网 UFM 1003.SG。

0: 林宥嘉傻子，之前还有班恩方晨偷偷想念你，还有徐佳莹的行走的鱼。像我三点十五分了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是林，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刚刚在 WhatsApp 方面也看到听众朋友发进来的讯息，是我们2530的幸福哦，聚餐报名，我觉得很有意思哎，怎么可以对到那么准 ？UFM 1003，我们今年庆25嘛，就是我们今年25岁。然后呢，这个四川豆花饭庄他们也庆祝他们的30周年，所以加起来我们就是2530。恰巧以前呢，我们有一部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个广播剧，叫做《2530的幸福》，所以这一次呢，我们的 UFM 1003庆25，我们的聚餐呢就叫做2530的幸福，是在10月10号星期六中午12点，在 UOB Plaza One 60楼。我听到60楼的时候，我就很有好奇心，我就想60楼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们 UFM 1003 DJ 全台出动啊，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有人想知道这个完整的菜单啊，还有一些细节啊什么的，你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 UFM 1003.sg 去点击一下。很久没有上官网了哈，支持一下嘛，给我们的官网一点流量。虽然近期因为优选意见的关系，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就在上这官网去投票，那你如果也需要投票的话，你就顺便上个网，那顺便去看一下我们这一次呢，这个聚餐吃一些什么，有这个四川前菜啊，有这个鸳鸯虾球啊，还有另外招牌四川五味豆花，还有小金杯无限吃，就是那个龙虾鬼白地啊，那个我也觉得小朋友会很 enjoy 吧，会觉得很好玩。每人100元，你可以 WhatsApp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还有人数到88551003报名，记得这个格式要写对哦。我刚刚看到有听众朋友写 UFM， 你的25跑去哪里了？所以 UFM 25 OK， 还好给我看到啊，我有把它记录下来 OK， 所以是 UFM 25你的名字、电邮加人数 WhatsApp 进来88551003，成功报名呢将会收到电邮通知，所以你要尽快付款，我们会给你个期限，所以你要在那个期限之前付款才能确定你的座位，如果你错过了这个付款的期限，我们就会把你的名额让给别人哈。名额是有限的，赶紧报名，所有出席的朋友也可以获得一份价值68元的真心诚信有机礼包。这些年来呢，四川豆花饭庄还有真心诚信有机多次呢在特别的活动上合作，将他们的有机食材融入四川豆花的餐桌，让团聚多一份健康的心意。 UFM 1003庆2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但是呢，如果你可能有，之前我看到一位听众朋友他就问说，我的孩子6岁以下可以吗？0到6岁孩童免费，7岁到12岁半，7岁到12岁呢是半价，就是50元。那我们有素食菜单可以安排的，但是你要让我们知道就是你需要素食。还有呢，最靠近的地铁站是 Raffles Place MRT Exit G 啊，需要看这些所有的详情上我们的官网啦， UFM 1003.sg。 要报名的朋友记得格式要写对 UFM 25，不要把25吃掉哈。
1: UFM 1003路况情报
0: 提醒你 ，PRE 朝樟宜方向，在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之后有车子抛锚。如果你还看到其他即时消息，可以在安全方便的情况底下发讯息进来提醒我们88551003。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我是梁静茹。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0: 祝1003生日快乐。
2: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梁静茹《慢冷》，之前的阿杜的《坚持到底》。下午3:29，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
1: 茶余饭后，私藏歌单。
0: 今天我们私藏歌单要一起来听的这首歌曲呢，最近呢，因为我去看了一部音乐剧，我昨天在节目里头也说到嘛，就是《Echoes of Us》回响，他说的就是7位不同我们来自本地的一些音乐人，他们走音乐路上的这个艰辛的过程。然后我在听他们唱歌的时候，因为有一些朋友我会比较熟悉啦，然后再来就是有一些可能我就比较少去听他们的歌曲的一些朋友，然后那一天听的时候觉得诶，这感觉也很不错耶，就让我重新认识到他们，我觉得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机会。所以那一天呢，让我重新认识他们歌曲的是 Coca Duo。 他之前其实也有参加过我们 UFM 1003的一些活动，所以搞不好就时常有去参加我们活动 UFM 的活动的朋友，你对他可能还是有印象的。他们是夫妻档，李新文还有黄伟恒所组成的这对创作人呢，是在2019年的时候开启他们的创作之路。然后我那天在他们的这个音乐剧听到的，因为他们就会把他们自己的这个爱情故事编织进去啊。原来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那时候有交往一段日子，但是因为年纪还小，然后后来成绩出来不理想，父母有反对，那他们就失联了。可是后来长大之后，因为两人都是还是持续在做音乐嘛，所以又重新认识，然后重新认识的时候就重新在一起。所以那时候他们在这个音乐剧上演唱的其中一首歌让我印象挺深刻的，非常符合非常贴切我们的今年2530的幸福这样子一个主题。我们今年25岁嘛， UFM 1003 25岁，这首歌曲呢是他们专门为他们的婚礼写的，然后作曲人是 Jerry Paul CCD 双节奏 Wilson Wong Gwendolyn Lee， 作词人呢是双节奏 Wilson Wong Gwendolyn Lee 还有 Lynn Brandon。 给你听一下，这是由双节奏 The Coca Duo 所演唱的《到最后》。

0: 士的 Coca Duo 双节奏所演唱的《到最后》。
1: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8号星期二，
2: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3: Hello， 我是吴克群，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张雨农还有红儿最会装美事的人 UFM 1003茶余饭后，你好，我是雨林。有听众朋友说喜欢刚刚那首的歌曲 Coca Duo 他们的那首到最后，对不对？这个时候也要交班了，而且交班等会儿嘉怡出现哈。最近嘉怡呢也就做了那个案发现场，不知道你知不知道那个黄娜的新闻消息？为什么我们明知道结局，但是还是会忍不住想要听完一整宗的真实罪案呢？一通短短六分钟的岳阳电话，成了8岁女孩黄娜她留在世上的最后声音。夺走她生命的不是陌生人，是她信任的人。当年参与报道的第一线记者，带你重回2004年那起震惊新加坡的黄娜命案。真正让人放不下的，往往不只是凶手是谁，而是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是由我们家 UFM 1003 DJ 沈嘉怡主持联合早报全新罪案播客案发现场，欢迎在各大的播客平台还有收听，还有这个 YouTube 上可以收看啊。以及刚刚有发讯息进来，就是来报名我们2530的幸福的朋友们，如果我没有给你一个赞的话，回复你的话，我可能没看到哈，你发多一次进来，等会在傍晚班交班的时候，他们就会把它记录下去。
1: UFM 1003，优选好歌。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3: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5: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6: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一儿八，
5: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7: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8: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请25，
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9: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这件事品冠跟戴佩妮演唱的鸡蛋两个
2: 半生熟来关心一下路况。 PIE 往大势方向，在 CTE SL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CTE 在 Lentor Avenue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来关心一下天气，局部多云的，依旧没有下雨，25到35度。那空气污染指数方面呢，我通常都要等到那个过了那个整点啊，过了整点了 ，OK， 四点那是 OK， 比昨天好一些些。中部最高是71点。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四到八。
1: Yo yo yo。真是一个忙碌的星期二，因为我们星期二有家庭会议啊。
2: 嗯，
1: 今天会议讨论的东西有很多，有优选一千的终极倒数的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大概要安排那个时间表嘛，
2: 嗯，
1: 要请哪一些那个嘉宾歌手来跟我们一起合唱之类的，然后还有什么新年歌曲 MV，
3: 还有我们的生日聚餐。
1: 生日聚餐，对，生日聚餐我们安排了精彩的节目跟活动内容，
3: 真的哦，
1: 是是，所以九月十份对我来讲是非常之忙碌的，我自己非常之期待。十二月的到来
3: 啊？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九月也忙啊，十月也忙啊，十一月也忙啊，
3: 然后十二月比较不忙。
1: 我应该会忙吧？
3: 十一月
1: 对，应该会忙吧？
2: 嗯，
1: 还不知道的。好了，这里是 UFM 零三，今天是九月八号星期二，所以如果你还没有决定要那个参加我们的十月十号的这个聚餐的话，要赶快传过来了。现在那个已经超出那个名额，但是它是那个。电脑是照跑那个抽签，
3: 对对对，
1: 而且它是分批次通知的，所以应该好像今天开始它就会开始通知前面几位了，
3: 没错，
1: 前面几批，对，
3: 今天就会开始抽签了，所以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赶快打上 UFM25 你的名字、电邮地址还有人数到 WhatsApp 88551003，
1: 这是我们2530的幸福的生日聚餐，如果需要更多详情可以跟我们要，然后呢，那个就是如果你今天收到的话，赶快去付款哦，因为它有一个期限的。如果你那个收到之后没有付款的话，你的那个付款的那个时间可能一过的话呢，就名额就会传给下一批的了。
3: 嗯，是的，
1: 好吧，电脑厉害的，他知道你还在犹豫不决，所以他帮你决定了。嗯。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怪这感觉，狂热灯光忘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

0: 蔡徐坤的情人，今天九月八号星期二，
1: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2: 我刚才呢就在我们的这个早报网上面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脸孔，就是我们的梅姐，她挑战全新的一个尝试，就登上了七月歌台。
0: 哇，
2: 对，
0: 这样缺钱了哈，因为
2: 没缺钱，
0: 要帮 baby 的医药费筹回来
2: ，baby 的那个医药费很贵嘞。
0: 对对对，恭喜恭喜 baby 啦，身体健康，因为他的狗狗 OK。好，他说那个哦，你讲嘛，你吃这个瓜，你要吃丽梅的瓜啊。
2: 对，就是梅姐呢，她就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登上了这个七月歌台，献上她的这个处女秀。就梅姐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她嘛，以前就是在电视啊，然后到现在就是非常资深的一个广播。
0: 你看过她的叽叽喳喳吗？
2: 我没有看过，但是我听过很多人，很多人讲到梅姐的时候都会讲到叽叽喳喳这样子，所以我
0: 你不要看资料，请问她是叽叽还是喳喳？
2: 她是喳喳。
0: OK， 对。
2: 你这样考我有点吓死我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2: 对，她就在那个歌台当中呢，一连献上了好几首的这个金曲，
0: 三首，
2: 潇洒走一回，爱情恰恰，还有可爱的玫瑰，
0: 这个很不一003。OK， 继续。对，
2: 就是梅姐她就是受访的时候，她就讲到说，
0: 100多200封的红包啊，哇，
2: 很多嘞，
0: 这样好赚的、啊。
2: 你也要去唱吗？
0: 我去主持过。
2: 哦，你去主持过？
0: 因为他们有些歌台是跟一些社区一些活动有关的。我主持那个是跟国庆有点关系的。那个时候我是想去体验。
2: 哦，
0: 所以你
2: 那时候是抱着体验的心态去的。
0: 跟他一样吗？我们是都是用体验做幌子的，然后
2: 然后顺便多赚一份钱是吗？
0: 没有体验甜。老师跟你说，现在歌台文化，就是老师歌台新加坡的歌台文化蓬勃，它是有一个的发展历程的啦。
2: 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拍了那个电影之后啊，然后就开始，你不知道啊。
2: 什么电影？
0: 881拍了一部本地电影叫881，讲歌台湾。那个时候就开始一直旺起来。以前歌台的那些所谓艺人啊，或者这些所谓的报道，很少上主流媒体的。
2: 哦，
0: 我自己的接触很少上主流媒体，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开始有访问一些，因为我觉得他们很有趣。所以我在 long long time ago 就开始那时候访问，而且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访问了几位那个歌台来的艺人。那时候
2: 你还访问过他们？
0: 而且他们上节目的时候，他们就说。他们很荣幸，他们从来没有上过传统媒体的访问。以前歌台的那个所谓的艺人的那个定位哈，就没有像现在这样高的。
2: 现在就是，而且大家接受度都很高，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我
0: 文化遗产的感觉，对。
2: 我也是在严格来说，可以就是从小看着歌台长大的一个孩子。
0: 难怪你。这么擅长表演。
2: 没有，因为我。我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反正我们以前就是一个大家族嘛，我的阿姨也好像大我13岁而已，她在十几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唱歌台了，所以我小时候就是很常她只要去唱歌台的话，我的外公外婆就带着我去那边看她表演这样子。
0: okay.
2: 所以我就很对这个歌台文化就是算很熟悉啊，
0: 对，
2: 就那种感觉，
0: 所以就是很想上去是吧？你是很羡慕叶丽梅是吧？
2: 也没。
0: By the way， 他红包捐出来的，因为那个他们有一个什么基金会之类，所以他捐出来的。是他说那个，他说他把那个红包都捐出去的。
2: 哇，
0: 因为他不缺这个钱，他是体验的呀。
2: 对，而且感觉他就是很开心。我看到那个照片就把他拍得非常的可爱。
0: 他们也不可能放一张他不笑的照片嘛。
2: 啊，不笑。有啊，有那个唱苦情歌的时候有点哀伤的感觉。
0: 啊，他都是潇洒走一回，跟爱情恰恰的。
2: 还有可爱的玫瑰。
0: 不过有一个缺点啊，我觉得。
2: 缺点？
0: 不说不行。
2: 什么缺点？
0: 就是穿得太普通了。
2: 这个梅姐她有解释嘞。
0: 真的吗？
2: 她讲说因为自己平时就没有那个
0: 华丽的
2: 歌台演出那种华丽的服装。
0: 跟浩浩借啊。
2: 浩浩是男生的衣服嘞，
0: 浩浩很多被瞪的，他怎么衣都有的
2: 啊？所以女生的裙子他也有，
0: 他有一块一块的布的，反正我觉得
2: 拼接起来是吗？
0: 没有，不用拼接，他有很大件的嘛，我觉得没有问题的。
2: 梅姐还是说，如果以后还有机会的话，他就要去买新衣服了
0: 啊！不少粉丝上台上前要求跟他合照，场面热闹哇！
2: 在那边看到他，应该会觉得很惊喜哦，
0: 会啦。因为物以稀为贵嘛，
2: 啊，
0: 就比较少看到他。
2: 是是是。
3: 总是有一天，有一天会再见，爱有一个期限，只争执彼此。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今天是吴大文的安静的稻草人。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TPE 往 PIE 方向在 KPE 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PIE 往大市在 BK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成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4: 啦啦啦，吃瓜，大小事都扒。
1: 对，我这个其实也是蛮小的事情。那大家说到就是，昨天我们有讲在新加坡的一些那个所谓的露天的一些用餐场所啊，他们有受到一些影响嘛，因为烟霾的关系啦。
5: 嗯，
1: 所以就看到马来西亚方面那边也是有报道说，最近这几天虽然是学校假期了，可是在新山来讲的话，小贩生意惨淡也是一样
5: 啊。
1: 因为高温天气，然后跨境烟霾，所以最近几个月呢，受访的小贩就向《星洲日报》反映说，烟霾啊、热啊，再加上经济环境整体的低迷啊，所以他们的生意呢有点这个雪上加霜的感觉
5: 啊。
1: 哎，我们这边新加坡生意也不是很好嘞。
2: 对喽，昨天有看到就是有一些那种户外的食阁是没有人的。
1: 对我看到有一些店面其实也不是很理想之类的，所以大家都不容易了。所以烟霾跟高温到底哪一个会比较影响大家出门去消费，你觉得？
2: 我觉得烟霾的影响应该会比较高一
1: 些，而且我明显的留意到了最近几天戴口罩的人真的多了。如果你在新加坡也好，新山也好，就是没有冷气的一些用餐的地方呢，真的是大受影响的。然后有一些新山的一些商家就说他们生意已经下滑了30%左右了，就是因为那个烟雾的关系。
2: 30%蛮高的嘞，
1: 还有一边他们那边很多那个巴沙马拉嘛，
2: 所以巴沙马拉的就没有什么哇、哦，这样可能确实会影响很大，因为巴沙马拉基本上都是摆在路边的嘛，
1: 对。
2: 然后你就

0: especially 吃火锅
1: 哦。他卖火锅的，因为
2: 是哦，原来如此，所以他睡。他的意思是说，现在吃火锅的人也变少，
0: 少，因为啊，那个阿 Brand 他那个火锅店是没有冷气的，哦、然后不是也不能说
2: 有那个遮盖，
0: 有遮盖啦，好一点啦、嗯。但是如果你说露天的话，就我觉得那个影响会更大一些啦。
2: 对咯，
0: 现在真的是这个天受天气影响，你可以想到还有哪一些？就是我觉得餐饮业是很直接的咯，嗯、户外运动咯，
2: 嗯嗯嗯。嗯可能在篮球场没有看到什么人在打球，
0: 户外游乐场啊，就多少都会受到一些影响。嗯、不过这今天还好一点点了，这两天还好一点点了，
2: 有稍微比较没有那么的糟糕，
0: 可以那么说。不过呢，我刚刚有刷到，他就说到了，大家还是要有心理准备。接下来的话呢，好像接下来两周，可能会是那种差不多的健康水平到那个。
2: 就是不健康跟健康的中间，这样子
0: 是中到健康不健康水平之间，这样左右上下来回这样子了。
2: 不知道这样的状况还要持续多久、欸啊、而且确实感觉好像一阵子没有下雨了、
0: 哦、皮克球高尔夫球因为他开皮克球的
2: 他也是开高尔夫球是吗
0: 他附近很多种活动，对对，像这类的户外活动哦。所以如果你平常步步到皮克球露天的话，这自己
2: 室内的
0: 一定很多抢的，
2: 没办法咯。
0: 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你知道那天我看到我一个邻居，我跟他讲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是他讲干当了吗？他说、嗯、我打这边 English 啊，我想哇，你会怎么讲？

0: 我问了我的 AI， 可是当时我不可能问 AI 嘛，所以我就 try my best to explain to my neighbor。 我就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咯，因为我们你知道在电梯里面就寒暄两句嘛，
1: 对，
0: 然后就跟我讲就是什么东西啊，哦，就说我们的生活，因为我碰到他嘛，然后就说我的工作时间，我们讲啊，我说是这样子啦，那生活就这样啦，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这样跟他讲一下，然后就突然就看着我 What does it mean 啊？if you compare to the upper, OK 啦。But if you compare to the lower, OK 咯。
2: 你真的这样子讲啊？人他给你什么表情？
0: 他就走出电梯了。
2: 我不想理这个人了。
0: 我在讲什么鬼？我突然间嘛，我那懂这样，你知道吗？OK。然后听众的是 cannot say best 啦 but also not bad 啦better than some but not the best 啊，这些都是自己翻译的，OK not as good as those best 啦 but better than those worst 这个就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意思啦，就是not the best but far from the worst， 这是我的 AI 跟我讲的，not the best but far from the worst 啊，听众还有讲说 not the best but not the worst either， either 对。
2: Okay. 有一个听众他直接举了一个很就是一个例子，他说 Father richer than me, I richer than my younger brother, me in the middle of 直接给你一个情境啊，很容易理解。
0: Pan up got food, pan down got fish， 真的吗？
2: 真的吗？
0: 你不要骗我们两个英文烂的哦。啊，
2: 比上不足，那个足是那个脚的意思，比下有余。
0: 烂英文，你比我那个compared to the above OK 啦，更烂的啊！
2: 底下有鱼啊，真的是。Okay.
0: Could be better, could be worse. Better than some, not as good as others. Not the best, but far from the worst. Better off than some, worse off than many. OK， 好了 ，can't compare to the best, but the better than most. But better than most. 没事，我突然间这样想，因为英文烂嘛，对。哦，我刚才讲了一个东西，突然间忘记了。
2: 那就是、
0: 哦、听众居然的烟霾今天好
2: 哦，他拍的这个照片很清晰耶，
0: 这个是你现在拍的咩？那可能
2: 还是以前的，
0: 对咯，
2: 没有烟霾的时候，
0: 现在才四点半耶。你给我看日落。
3: UF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0: 不过最近的日落蛮美的啦。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5: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没有一丝丝改变，
4: 依然不忘当时的自己。
6: 年少时候谁没有梦，无意之中你将心愿透露，
7: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你们好，我是文慧茹，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我要背起来，因为我常常用这个字 Not the best but far from the worst， Not the best but far from the worst， 我觉得这个不错嘞。好，各位赞成吗？赞成啦，好，
2: 赞成。
0: OK，我要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然后我朋友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当然不是他亲眼看到了，他说是他的哥哥看到的，然后我说OK， 他说他哥哥那天就跟他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就跟他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画面。他说他哥哥因为去一个停车场，然后那个停车场的我觉得我极度怀疑是类似好像 B3 的那个 bus interchange 这样子的，因为它上面是停车场嘛，然后下面就是 bus 那个 interchange 嘛，有去过吧，对不对？
2: 有。
0: 然后他说他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他说因为他在停车嘛，然后就说有人开一辆跑车，豪华跑车，
2: 然后呢
0: 就停在那个多层停车场，然后停了之后呢他跑下去开巴士。你这个表情不对哦。你心中认定开巴士的就不会开跑车哦。
2: 没有 sorry 我给你另外一个表情。那我应该给你什么表情？
0: 没事，你给我最自然的表情还是对的。
2: 就是没有这个可能，对啦，对不起，但是就是有一个
0: 没有，所以我朋友就跟我讨论说，你说会不会有人真的这样体验生活啊？ 我说可能真的是有可能的，因为其实
2: 你说体验生活是指说他其实是不需要这份工作吗？
0: 他不需要靠这份工作来填糊口，但是他要有工作。
2: 我反而觉得因为他买了跑车，所以他应该要工作欸。
0: 然后巴士的薪水也不错是吧？
2: 对啊。
0: 可以有很多解读啦，但是我觉得这话没有趣。我说你确定是你哥哥亲眼看到的吗？他好像讲是他啦，对，看到了。说而且有很多故事哦，就为了让 drama 这样传来传去传来传去。但是我说他看到这个画面也并非不可能啦。我觉得极度有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版本。
2: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我就想要跟听众来到底有多少个可能不同的版本。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不缺这个钱，可是他希望有工作，因为工作你会有定时嘛，你时间比较规律嘛，
2: 对，不然的话你可能一整天在家，你也不知道做什么事情，
0: 还是有贡献，所以我猜的第一个版本是这样子的，他不缺钱，可是他还是想体验工作，
2: 我的版本就是他因为买了跑车，所以他更加应该要努力的工作，
0: 而且巴士薪水不错是吧？
2: 对啊，那个 COE 也很贵啊。
0: OK， 请问还有别的版本？你知道故事的发生对我很多可能不同的轨迹的吗？是不是？
2: 它背后有一些不同的原因。
0: 还是你就是那个人，还是他是你阿劳？回馈社会，他赚太多了。OK， 你的第三个版本。

0: 沈聪聪、陈土豆、Miss Potato， 来看一下听众，哇，你们真的是脑洞大开嘞！啊，这首歌叫这首歌，再一次
1: Miss Potato，
0: Miss Potato， 你可以投他一票了哈。刚刚我讲的就是，我说他可能就是继续工作嘛，要工作嘛，虽然他不缺钱啦。Xavier 是。
1: 就是他因为买了跑车，对，所以他努力工作。
0: 接下来听众的，你看听众的故事啊，他回馈社会，因为他赚太多了，他是代驾、OK， 他喜欢开巴士啊 ，OK， 他是巴士公司的总裁，刚好员工 MC， 他就代驾咯，
2: 哇
0: ，Undercover Boss 啦，他要 spot check 他员工，
1: 开巴士是他的心愿来的，
0: 他借朋友的车去约会，来不及还车就去上班了，代驾，你都讲代驾代驾啊。本来可以退休了，买了跑车去工作。OK， 跟 Xavier 一样，
1: 他是巴士迷，他就是喜欢巴士，享受开巴士的过程。
0: My friend owned a big transport company. His staff never come on. He will take over, drive the bus to Genting 嘞。
1: 哇，
0: 可是那个像不巴士哦，他是巴士迷，他太喜欢开车了，小的开过来，他开大的。巴士司机是他的正业，跑车只是来体验。
1: 嗯
0: 嗯。他在拍那个 variety show， 他中了多多低调工作，二手豪华汽车商生意不好，只好自己驾，也有可能，因为我有朋友，他真的是那个二手豪华车商，
1: 所以他算是很有钱，但是他也是低调的继续普通人的生活。
0: 对，算是这样子，算是这样体验。中了多多低调工作这个 version 我喜欢啦。
1: 可是他开跑车都不低调了，
0: 没有，他低调工作，他没有低调生活。
1: 哦、oh, ，OK，
0: 他高调生活，高调生活，低调工作。
1: 哇、
0: oh. ，OK， 我要截止啦，截止日期啦，截止时间啦，还有没有别的可能性？别的可能性，他是继承人，他是巴士公司老板。OK， 没有了、哦，倒数了、哦。跑车只可以载一个人，他喜欢载多多人，所以就开巴士。OK。他的 retirement 到了，但是辞职要 service notice、
1: oh.
0: 他童年的梦想是要开巴士。十九，你没什么好倒数的、
1: 啊、倒数
0: 截止 UFM 1003路况情报，因为马上就开始下一哦，他跑车是抽奖中的
1: 哦、oh, 不错，这个我喜欢这个 idea、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KPE 隧道往 ECP 方向，在 PIE 大势之后第三条圈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势，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第三条圈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0: 未来有终极二选一
3: UFM 1003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说，你选我还是他？一定要选一个。
3: 啦啦啦，终极二选一。
4: 噔，我本来已经 copy 好过去的，只是我帮我剪到那一句啊。
5: 哦，你找不到你的终极二选一吗？
4: 等一下，给我一个机会啊。OK， 来来来，
5: 好，
4: 来了。我觉得这个应该蛮容易选的，
5: 真的。
4: 从此你不再为钱烦恼，可是你再也不能使用任何的 social media， 要还是不要？
6: 不要。
4: 啊？不要啊？啊？哦，张成阳不缺钱，各位。
5: 很难。
4: 从此不再容易有点神啊，我觉得蛮容易选的哦。
5: 不为钱烦恼，
4: 从此不再为钱烦恼，可是你不能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要还是不要？我跟你说，你不能使用哦，可是我们可以用哦，其他人可以用哦。重复一次啊，今天的二选一。从此你不再为钱烦恼，但是你不能再使用任何的社交媒体，要还是不要？谁不要吗？
5: 我不要。
4: 不要社交媒体。
5: 因为社交媒体它可以让你打发很多时间，如果你今天赚了很多的钱，但是你没有社交媒体，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旅游，你没办法使用社交媒体去做攻略，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生活就少了很多的乐趣。
4: 我有钱啊，我请个秘书专门帮我 plan 旅游就可以了，我干嘛社交攻略自己做那么辛苦？
5: 我觉得不一样，我喜欢自己做攻略，因为在你
4: 做我很喜欢这样加东西了
5: 啊，在你做攻略的过程当中，就是有点像是训练你自己去排很多的行程，去探索新的一些地方。
4: 我把这个时间花来，我直接真的去探索，我不需要在做攻略的时候探索。
5: 有的时候过程，
4: 哎，你不了解有钱跟没有钱之间的享受
5: 了。过程比结论更重要，你知道吗？
4: 我也是过程啊，我去那边过程啊，你在这边过程吗？
5: 我先过程了，再去那边过程。
4: 我有钱，我直接去那边过程，我比你更快去。你还在过程的时候，我就已经去了，而且我有钱嘞，我包飞机去嘞。
5: 哇，
4: 他说吗？从此不再为钱烦恼嘞。
5: 好吧，你赢了。
4: 你被我说服了哈。
5: 没有，但我还是觉得要社交媒体。
4: 哦，是啊，
5: 嗯，他社交媒体，
4: 等一下，听众你们会不会玩活动？你们可以讲要跟不要，请解释一下要不要。
5: 社交媒体它除了就是我所谓的旅行找攻略之外，它还可以让我们就是联系人跟人之间那种情感吗？你有再多的钱，但是你身边的人都离你远去了，都分道扬镳了，那你这个人就会很孤单啊。你就活得只剩下钱了，你知道吗？
4: 你有社交媒体，你旁边的人就会跟你活得你要干嘛还干嘛，你干嘛？
7: 钱买不到被看到的快感。
5: 对，钱买不到快乐的，
4: 那是因为你的钱不够。
7: 你要那些真心过来在社交媒体跟你说 Happy Birthday 的人， Happy Birthday 的人，还是那些冲着你的钱过来讨好你的人？你要哪种朋友？
4: 我要那些不知道我有钱，可是会对我真心讲 Happy Birthday 的人呐、啊，因为他们只是知道我不玩社交媒体。
5: 你已经世界首富了，
7: 你没有社交媒体，你认识不到那些人。
4: 我有小学、中学、大学同学，好不好？不要紧，听众选一下，重复一下，从此不再为钱烦恼，但你不能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要还是不要？
5: 不要，
4: 你要解释一下喂。AI 算社交媒体吗？
5: AI 不算
4: 了啊，我有 AI 就好了。AI 帮我解决很多问题。

0: 蔡明佑的可惜不可以。
1: 说你选我还是他，
0: 哎，
1: 一定要选一个。啦啦啦，
0: 终极二选一。今天题目刚刚就问大家了，那就是
2: 如果你不用为钱烦恼的话，
0: 从此不再为钱烦恼，但是你不能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要还是不要？我选要啦，你选不要啦。
2: 对，我先说一下，我刚才也查了一下，WhatsApp 算是社交媒体吗？
0: 不算，
2: 它其实广义上是属于社交媒体。
0: 广你个头，广义，
2: 真的这个网上是这样写的，广义上属于社交媒体。
0: AI overview， 不要太相信 AI 的东西。
2: 真的，它算是
3: 人的连接吗？
2: 对，你知道吗？你连 WhatsApp 都没有，你没办法跟你的亲朋好友联系，也只能够传统那种打电话。
0: 你知道逼我退没有退路的，连 WhatsApp 都不要给我用。
2: 对，你想想看，没有 WhatsApp 的话，你怎么活？
0: 可以的，
2: 可以 send message 啦，SMS。
0: 对，可以的。OK， 我选要啊，你选不要嘛，对不对？所以我找要的哈。
2: OK，
0: 有钱不要让人知道，社交媒体太虚伪太危险了，我宁可为钱而活，我不要为社交媒体而活。他说要
2: 不要，没有社交媒体我会死，欸，没有社交媒体我要讲看 The Play Show 的直播。
0: 你有钱你可以来这边，我们直接开个位置给你的，
2: 啊，就是
0: 你
2: 直
0: 接对不对？你直接付月付，对啊，一个月收你10000块，你坐在这里看现场，你要看你可以走过来捏叶里面的脸啊。有钱可以的，不用看 social media 的。要啦，有钱去环游世界，做自己的事情，又不用顾及别人的看法。我不用在乎小红心吗？什么点赞 viewership， 我不要，我不要了，我要有钱。有钱每天请朋友吃饭、见面聊天，要社交媒体来干嘛？
2: 好像没有不要的了我。
0: 我的反面仔的特性，你可以帮我念，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今年55岁，没有用 WhatsApp 的。MCO 期间他也没有用哦，没有任何社交媒体的。
2: 当然是不要啊，不然你整天数钱，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0: 我选 A， 有钱但不用社交媒体，因为我现在没有钱，也没有社交媒，也没有用社交媒体，没有什么问题，都不缺钱了，真的能够环游世界认识朋友了吗？何必还要用社交媒体嘞？放下社交媒体，好好的用眼睛看世界 ，Xavier。
2: 要，其实不需要社交媒体啊，有 AI 就够了。
0: 我现在也很少刷社交媒体了，不要的才有问题吧？啊，你现在赚钱干嘛去体验就好啦。OK， 我本来就很少有使用社交媒体。
2: 要 social media 呢，是给心理匮乏的人 show off 的，而且我很低调。
0: 其实我跟你讲哦，接下来那个要我们那个认赌心而送的，等一下我们再给你的那个送 list， 等一下再讲哈。我先把你 mark 起来先。
2: OK，
0: 我要讲啊，就是其实我看到很多的那个答案是什么，你知道吗？
2: 是
0: 他们都不喜欢自己那个用社交媒体的样子。我觉得现在有一种这样矛盾，我是属于这个矛盾的。我们是用完手机之后讲说，哇，我又浪费了20分钟在那边刷这个东西，就是我不喜欢这样的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希望能够摆脱它。我们这种哦，跨代的，
2: 虽然说你可能不喜欢那个20分钟，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其实是不知不觉影响着你的嘛。
0: 对，我就不想它影响我了。
2: 哦，
0: 我想有知有觉嘛。我要，可是我给我老公，我继续用社交媒体，因为我老公都不刷社交媒体的。可是我又担心我老公有钱之后，他会不会离开我？
2: 那怎么办呢？
0: 有钱可以任性啦，直接到街上就可以了，何必要在 social media side？ Social media not much as except to door scroll when cannot sleep. OK，
2: 要，因为我不需要社交媒体来炫耀我有用不尽的钱。
0: 张成阳，你确定你社交媒体是真朋友吗 ？OK， social media is for people who likes to flaunt。我其实不懂什么意思了。OK， anyway，
4: 我要，因为有钱的话，我就有很多助理，我不可以用社交媒体，可是我跟我的助理讲，他们可以用啊，他们帮我宣传就好喽。
0: OK， 至少看到一个现象，就有一些人跟我一样，很不想用，可是不得不用。我记得有一天我离开广播不做广播的话，我可能就会 drop 用很少
2: 啊。你搞不好可能那时候变网红呢，你就拍一些 video 啊，这样子分享你的 live。
0: 我应该不可能用变网红的，我来不及啦，一来因为我已经就我觉得那个媒体生态对我来讲，我喜欢我传统的媒体生态，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不想， 其实我是做不到了，所以才讲不想了。The Play Show， 要坦白一点是吧 ？The
1: Play Show，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0: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1: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0: 可能 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1: 姐，姚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1: 发。
0: 如果你
1: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0: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1: 对，我也是认同，
3: 有点高。
1: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建议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啊戴发片。
1: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1: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5: 真的吗？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The Play
1: Show，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谢谢大家热烈的讨论啊，连张强都忍不住要讨论啊，终极二选一，因为星期二我们就终极二选一，星期三就是我的 top three， 我忘记那单元名称，然后星期四就是写写诗，星期五就是这首新歌
1: 我会唱嘞，
0: 星期一当然就昨天的 AI 时间，昨天我们的 AI 时间教大家用了 ChatGPT 来做很好看的 sticker， 不知道你学了没有？
1: 对，
0: 学了之后，昨天晚上有回去学嘛？如果你真的没那个还没有的话，你可以上去我们的 Telegram 啦，我们有录音下来。
1: 对，就在 t.me/UFM 啦啦啦。
0: 所以最近你会收到我们的回复的时候，偶尔我们会放一些我们的贴纸，因为我觉得很可爱
1: 了。都做了嘛，不要浪费
0: 嘛。对，都做了嘛，对。所以如果你昨天错过我们的 AI 时间的话，然后可以去看一下啦。好，说到星期五的这首新歌，我也会。
1: 这首新歌
2: 我会唱，
0: 我会唱啊，所以我会唱。我们这期选的歌就是他，昨天我们有介绍了，对不对？
1: 就是黄俊荣的新歌，在9月1号才刚发行的，这首歌就叫做《陪我说说话》。
0: 要怎么做呢？怎么参加？怎么玩这个活动呢？
1: 就是我们有准备好了这个伴奏带跟歌词，如果你要男版的话，你就打一个男；如果你要女版的话，就传一个女到 WhatsApp 88551003，那我们就会把这个伴奏带跟歌词发给你，你就是回家练习。就不一定要唱的多好听啦，重点就是你有开口，
0: 当然最好是好听啦，对啦
1: 就是你有开口去尝试学这首新歌，
0: 这是我们这个单元的目的了。星期五一来放松哈，二来其实也是让大家能够这个学新的唱新的歌，其实对我们的大脑是很好的，有很好的帮助的。
1: 是的，
0: 一来你要记歌词啊，记旋律啊，然后你要唱出来，应用出来啊，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小活动了哈。如果你要接受我们的挑战的话，

0: 录好了，星期五四点之前，四点半之前交回给我们。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回传给我们的时候，记得打上关键词
3: 陪我说说话。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Lower Delta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轮会只回堵到 Telok Blangah Road，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三条车道。
4: 以上的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必尝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顺便告诉你们一下，我下星期的 AS 也教你们另外一个也是蛮好玩的、
2: 哦、
0: 对，也是一个蛮有趣的小小的东西来的。
2: 期待
0: 你不试你可能不知道，但是我试过了之后我知道它效果怎么样的啊。星期一的 AI 时间下星期一见啊。天气方面呢，目前是局部多云的，一样的热了，25到35度。来看一下烟霾方面呢，五点的哎又再好一点点了，中部是71点，是最高的，但是中部是71点，属于良好水平。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3: 傍晚5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鸡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 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从这个月开始，执法人员在路上巡逻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报销的车辆，会先锁上车轮，再交由路交局来扣押。此外，政府也计划进一步的收紧管制，车主在刹车之后呢，如果没有按规定证明车辆已经妥善处置，一旦罪名成立，每拖延一天可被罚款最高500元。另外，销售或供应报销车辆也属于违法行为，最高可被罚款20000元，坐牢2年或两者兼施。新元对马来西亚令吉连续走高5个交易日之后，今天进一步的上涨。数据显示，新元兑换令吉在今年8月底跌到3.158令吉之后，从9月1号又开始回升了。接着今天下午4点半呢，新元对令吉是报3.2068令吉的，上涨了0.4%，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印度尼西亚的野火持续的肆虐，根据欧盟哥白尼气候监测服务的数据显示，8月31号到9月6号的一个星期期间，印尼野火产生的碳排放量达到了2030万吨，占同期全球总量超过1/3。报道指出，印尼野火在这段期间的排放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公里1546公斤，是俄罗斯的10倍以上，而排放主要集中在加里曼丹还有苏门答腊东部。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本地歌手卓振声，轩们的快乐快乐快乐啊。喜欢这首歌吗？
1: 你的歌单你做主，现在动动手指为你的心头号投上一票，就是这么简单。
2: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对对，今天的 Joseph Ask 有一点点长哦。Joseph Ask， 蛮棘手的，请听众来帮帮忙，请仔细听听。
1: 我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是最小的，念高一。我的丈夫说对女儿不能太严厉，他对儿子的管教是比女儿高出三四倍的。女儿一向品学兼优，学校老师都夸她人品好，是个乖孩子，但是她在家里总是会乱发脾气，只要我们不同意女儿的观点，她就说精神受到伤害，也不知道她在学校里说了什么，让老师认为她父母对她的成绩要求过高，造成她的压力。我和丈夫都是注重学习过程，从不在乎学习成绩，很无辜地被老师贴上要求过高父母的标签。每到考试期间，我们一家人会小心翼翼，害怕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又会火山爆发，又说我们对他造成精神伤害。因为我的丈夫睡眠习惯不好，我和女儿一起共用一个房间。最近到了考试期间，女儿心情不好，前几天晚上我一进房间，女儿就说她要自己的空间和房间，说已经把我的枕头放在了客厅。我当场傻眼又生气，但因为太晚了没有教训她。第二天早上我和丈夫说了这件事，她听了之后非常生气，马上教训了女儿，要她向我道歉。女儿哭着向我道歉，但看得出她认为自己没有错。当我丈夫上班后，女儿说我也应该向她道歉才公平。事后女儿觉得委屈，没有和家里人说话。我丈夫认为女儿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又教训了一回。结果女儿把自己关在房间向朋友哭诉，还做出想跳楼的举动。我没有打扰她，希望她心情好些才和她谈。等了一天，女儿始终没有诚意向我认错。我丈夫知道后把女儿推出家门，我和儿子找了很久才找到她。我和女儿谈了三个小时，女儿听了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我和女儿最终做了协议，这两个星期让她好好温习准备考试，如果考试成绩不理想，不能怪罪于家人。考试完毕后，我们必须解决问题和找辅导员帮助。我很不理解女儿为什么认为家人要伤害她，我该怎么教导她？

0: 邱凤泽、文慧茹的 Mess Up 节目题有一点点难度啊，大家可以帮帮忙。如果你听到什么蛛丝马迹的话，可以回复885103。如果你刚进来的话，因为这个问题有点长哦，可以把文字版的给你，你可以跟我们要885103。
1: UFM 1003路况情报。
2: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Trough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第一条车道那里也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3: 年底学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般的韩国，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两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花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So Sky。

0: 2012976
1: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美丽世界在等你，就
2: 在曾兄弟 UFM 1003优选好歌。

挑选好歌非听不可。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好，传着传着，要你要慢慢读，因为那个蛮长的，因为它大概有三分钟左右的留言哦，所以大家如果刚刚进来没有听到，可以跟我们要。但蛮多听众讲的，就是可能要去辅导或是看诊，他觉得说会有这方面的担忧啦，因为不知道从小到大是不是你们做出了什么，所以给女儿一种错觉，还是平日让她感受不到你们的关心，还是她经历了一些你们可能不知道的事情。如果还有那种自残的想法，一定好好的重视辅导，希望她能够早点明白父母的苦心，看看能不能给她一个房间。当然也要顾及其他两个兄弟的感受了，他们可能会觉得父母偏心，但是希望她愿意去辅导。所以刚刚 Josephine 也说了，就是先考完试之后，然后就去找辅导员帮忙。女儿目前是好像答应了啦，因为这个协议嘛。
1: 嗯嗯，
0: 不容易。OK， 还有就是听众说 ，giving zero attention and entitlement is best lesson now， 把现在就很难，因为那个你又担心说女儿太脆弱了。
2: 对，我觉得不能完全忽视女儿的感受嘞，我觉得有点危险。嗯，
1: 会不会他可能就是想要这样子做来引起父母的一个关注，
2: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必须要去重视的一个问题啊。如果他有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引起父母的注意，也就是说平时父母是不是没有给予一些对于孩子的关注呢，才会让他想要就是要让大家就是多注意他一些。
0: 不过你们难讲的，因为现在的那个社会相对来讲的话相对复杂，所以父母也不容易，也不能怪父母的错之类的。因为我那个情况，我其实我一个朋友他有出的类似的情况，可是最后他是好的结局啦，可是你又不能以偏概全。因为他那个时候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他儿子每天上网玩游戏之类的东西，
1: 嗯，
0: 最后一天他就阻止不了，一天回去他就火大了，他就直接他玩了一半，他直接把那个
1: 插座拔掉，
0: 然后好像是没收他的手机上面来的啦。就他儿子怎么做
2: 玩游戏的这边，这时候啊就很生气。
0: 就他怎么做，你知道吗？
1: 他就离家出走，
0: 他直接跑去阳台那地方坐在那地方。他说：“你不给回我，你等下就看不到我了。”他妈吓到，妈妈给他这里。
1: 嗯，
0: 我讲过这个故事三次，但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孩子可能不一样的机遇，你不能这样处理他。结果他孩子现在在那个大的电脑公司里面上班
1: 哦，
0: 就是没事。我一直说没事，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2: 嗯，
1: 但是你可能看到他就是在玩游戏，但是他其实在玩的过程当中，他也是在学习一些电脑相关的东西啊。
0: 可能有些父母就是你知道，一直因为我们世代不一样嘛。
1: 嗯，
0: 我们那个年代哈，你玩游戏就等于开玩笑的啊。我们那个年代玩游戏等于坏学生，
1: 玩物
0: 丧志，就是那种感觉的。所以父母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不小心的，就是传递了一些你的那种负面的标签。可是孩子看起来的话，你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一直贴，他就觉得很烦了。所以我就觉得，当然因为那个我那个朋友是非常之幸运啦，可是不是每一个孩子都真的经得起考验嘛，所以如果还是要重视他。可是又不知道看太重会不会又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3: 可能你们一开始就做错了。儿子跟女儿管教方面我觉得是要一样，好像我有一个儿子跟女儿，他们相差七岁，所以我们有时会太纵容这个女儿，因为她是我们家的小公主。现在我也是觉得不可以了，因为小你不教以后大了怎么教，所以有时她得不到的东西我们就让她哭，让她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要纵容她了，这样可能会有帮助。

0: 可是你的女儿现在这样大，有自己的思想了，会有一点难度啊，如果你要改变她。可是假如一个人真的要自尽的时候，你是永远不会发觉。那些通常讲自己要
1: 轻生的，
0: 做出自己伤害自己的事的人来，他们不会去做这些事，因为他们没有那个胆。因为真正要做这些事的人，他们永远都是静静的去做，所以这样你就可以放心了。丽莎的命还在了，
1: 话虽如此、
0: 就要靠辅导员了吧。
1: 对，话虽如此啦，可是我们还讲说每个人的肝是不一样嘛。就这边的问题的确很棘手，我的感觉是听众说的啊，他说会有一些可能性格方面的障碍啊，希望不是，如果真的话呢，要知道更多细节，不然是帮不到的，不能够直接说的，你可以上网查一下资料。然后他讲的是另外一种 NPD 的问题，没事，我那个传给
2: Josephine，
1: 你可以找一下。当然不是说他一定会有这个问题啦，但是就
2: 是多了解是好的，
3: 各种
1: 可能让你去了解一下。OK， 好，88510 3，有没有听到什么蛛丝马迹？那我简单的再重复一次 Josephine 的问题了哈，就是那个，就是他的家里有儿子女儿，不过他们一向来对女儿来讲的话，相对来讲的话，没有管教没那么严格的。然后女儿，他就觉得女儿有个双面人，在家里会乱发脾气，然后在学校呢，就是所谓的乖孩子之类的。然后常常就是觉得说女儿就是说精神受到伤害，甚至让他的老师以为说父母好像对他给他压力很大，让他精神这样子受到创伤之类的东西啦。然后所以他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跟我老公其实我们不是这样的人啊，为什么会贴上这样的标签？然后女儿就是有一些行为不好，因为他们同睡一个房间嘛，因为爸爸的睡眠不好，没有想到这个女儿好像就发一点小脾气啊，然后老公很生气教训了女儿，然后女儿说她没有错，然后女儿就不想认错，然后老公知道了又骂女儿，然后女儿就跑出门去了，女儿甚至好像跟同学讲说她想轻生之类的东西啊。所以目前他们没有办法做好协议，说考完试之后呢，真的一定要去找辅导员来帮助。目前女儿应该是答应了啦，可是她就是不了解女儿为什么认为家人是想伤害她呢，应该怎么来教导她呢？请爸爸妈妈听到什么蛛丝马迹可以提供一些不同的观点。88510 3
4: USM 1003提醒你，今天是
5: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五点半，
6: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5: 六名年龄介于22岁到36岁的女子涉嫌参与或组织多场没有经过批准的公共集会或游行等活动，包括在总统府禁区无准证游行，明天将被控上法庭。新加坡警察部队今天发文告说，这六名女子一共面对17项控状，涉及公共秩序法、刑事法典和防止骚扰法令。从这个月开始，执法人员在路上巡逻的时候，如果发现已经报销的车辆，会先上锁车轮，再交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扣押。此外，政府也计划进一步收紧管制，车主在刹车之后，如果没有按规定证明车辆已经妥善处置，一旦罪成，每拖延一天可被罚款最高500块钱。另外，销售或供应报销车辆也是属于违法的行为，最高可被罚款20000块钱，坐牢2年，或者是两者兼施。英国宣布投入1亿英镑，大约是1亿7000万新元，加强乌克兰在今年冬季的防空能力，并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防空拦截弹、炮弹和无人机等装备。英国国防部表示，这批装备会在今年的冬季到来之前交付，帮助乌克兰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平民和军队，以应对俄罗斯的侵袭。
6: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2: 我是阿妹，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FM 1003。

0: Josephine，Josephine，我觉得这个整个问题啊，是先从你跟你老公两个人啊，先去辅导，就是 go for 这个 counseling 啊，来纠正一下你们的处事怎么去跟你的这个女儿去沟通，因为你现在女儿，还甚至誓言说要去自杀。这个是不是很轻浮的一个问题？而且你要正视以待，因为我跟你讲，我本身其实以前我的老二也曾经有闹过说要去自杀，就因为跟学校的朋友不大协调，甚至为了他这一句话，他们的那个三楼的那个课室要全市的人全部搬到来1楼，就是因为他讲这句话，所以。这个东西可大可小，我是建议你先去
1: 父母先去
0: 做一
1: 辅导，
0: 个 counseling for 你跟你老公跟着才看那个 counselor 怎么去 advise 你的女儿，因为很大程度上啊，我们有时候不能用以前父母亲教我们的方法去严厉的去骂啦、去打啦，甚至什么这些全部都已经不适合这个时代的，所以哎呀。我只能讲说，尽快把这个东西给纠正了，不然的话，你现在答应他说，考试过后会处理，你处理的不妥当，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的。
1: 对，所
0: 好，
1: 以
0: 祝福你，祝
1: 对
0: 福你。
1: 建议就是爸爸妈妈可以先去寻求辅导一下啊，安全问题还是要放在第一位的。那第一个就是从 Josephine 的描述当中可以看到说，诶，家里出现矛盾呢，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老公教训他要认错啊，要他道歉之类的。所以对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的话，他可能觉得说他的那个情绪被看见比对错更重要一点，所以如果是碰到什么事情的话，你都要道歉啊，都要找对错的话，可能对他来讲的话，反而是雪上加霜，他反而觉得更不舒服。所以可能你要先接住他的情绪，然后再去，讨论所谓的他对还是错这个问题，就不能够可能硬逼他认错之类的。
2: 对，可能女儿她已经有那个情绪了。
1: 对，
2: 当她情绪非常强烈的时候，你跟她讲什么，她都是听不进去的
1: 嘛。而且特别是因为她现在没有自己的空间，因为跟你住在一起的话，可能妈妈觉得很亲密，可能对于女儿来讲的话，这个年纪哈，年轻人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没有自己的那个所谓的空间。
3: 对，像是这位听众他说，其实哦，你的女儿本身是有自己的房间，对吗？然后老公应该是跟老婆睡的嘛，虽然说老公有睡眠问题啦，那你在他的考试期间，你这样子是闯入他的房间，跟他说我要跟你一起睡觉，你有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不高兴的。
1: 对，因为这个高一是吧？高一的孩子哈，对这种私密是很敏感的。
3: 又再加上，其实高一其实压力真的很大。
1: 对，因为那个，所以还有两个东西啦。第一个就是，你加双面人这个东西，我觉得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在家里就是小霸王嘛，在学校就是乖学生嘛。
3: 所以你在学校以前有这样子的问题啊？
1: 也是这样，可是问题是，我妈妈好像没有讲过我是双面人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标签有点太重了一点点啦，因为都是这样的嘛。我们在
2: 确
1: 外面，
2: 实，因为我们在不同的那个身份转换的时候，你直接会有不一样的那面貌的嘛。
1: 对
2: 你
1: 对
2: 不可能
1: 对。
2: 在面对老师跟面对家长的时候，你也会有不一样的那种表现出来。
1: 所以我刚刚看了一下你的问题哦，你说到比如说你跟你老公觉得很冤枉，我们对他都没有要求这样高的吗？为什么老师会很无辜对不了上贴上要求这个所谓的这样的父母标签？其实，会不会你看啊？每到考试期间，我们一家就会小心翼翼，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火山爆发。你对你女儿的形容，有一点到了一种，就是你们真的已经很小心翼翼了，会不会太过小心翼翼了？或者这对他讲真的是一个压力来的嘞？
2: 有点像
1: 你会把他形容为火山，把他形容成火山爆发嘞？
2: 就可能你们这样的一个小心翼翼，女儿她自己本身也从你们的行为举止当中，她有察觉到一些什么东西，觉得说，哎，我是不是这个家里的一个，比如说不定时炸弹这样子，好像大家都很害怕我。
1: 你有没有跟她聊过？其实爸妈没有这方面的要求的，OK 的，你知道吗？你能够毕业就好了，成绩不重要的，这些话你们没有说出口呢？有的时候我们大人根本可能就不知道我们在某些行为举止方面反映了出一些在年轻人看起来可能是一些很大的压力空间，可是我们自己不以为然了。
2: 对，你以为没有给孩子压力，但他其实从你们的身上就感觉到压力
1: 了。我举一个例子啊，现在刚才讲了说，就是爸爸可能对管教儿子比较严格，对女儿比较宽松啊。 这件事情你可能在女儿，你觉得说女儿应该觉得很舒服，对不对？相反刚好。
3: 他可能觉得就是为什么你对哥哥这样子，
1: 对
3: 我很难受嘞，
2: 好像很不重视我这样子，
1: 或者就是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们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啊？或者是你们是不是你是比较爱他们呢？你比较在意他们的表现啊？你不在意我的表现呢、啊？所以你觉得对他比较比较宽松、比较柔性的话，这个标准哦，对他来讲未必是他要的，他反而会觉得说这么这样怪的啊。我是不是不一样啊？为什么两个哥哥是这样的？我是另哦，很显然你们很觉得我很敏感，你们太怕我了。所以就是说，父母或者是我们以为对家人的好，可能对家人来讲的话是另外一种压力。当然爸爸妈妈是不容易的啦。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嘛，我们讲的很轻松啦，但是只是提供不同的角度的可能性给你参考。OK， 我们等一下回来。哎，那个女儿。哎，不过你有没有哥哥？
2: 我也没有哥哥，我就弟弟，
1: 只有一个。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是很微妙的。你以为你对女儿很宽松，搞不好对她来讲是一种压力。
2: 那要现在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女儿如果她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话，
1: 我觉得嘉义刚才念那个听众的那个蛮好的，我没有想到，就是把房间还给她。
3: 对，因为其实我刚才在想的就是，她其实也已经把她的要求立下来了，她就已经跟你说她想要的东西了。那就是他想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觉得这虽然说他把你的枕头放在外面是有点不对啦，因为他没有事先跟你商量好就把这个东西就放在外面，是对他来说的一个解决方案。是不是可以跟他就商量一下，跟他说其实你要做之前你可以跟我们先商量好，先说出你的要求你的需求，我们再看有哪些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时期。
1: 就是咯，因为你发觉好像你看他们那个感觉上，他们遇到什么事情就是你错了，你这样是不对的，而不是说诶你需要是什么啊，我们看到你的需要在哪里啊。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有爸爸妈妈有什么要补充的？
4: UFM 1003路况情报，
1: 但我们纯粹只是空想啊，所以就是爸爸妈妈也不要介意啊，这个就是 Josephine 听到的话。
2: 先来关心一下路况。 CTE 往 SLE 方向，在 Bridal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大市，在 Buona Vista 之后这个路段也是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4: Ladies and gentlemen，
5: 快抢位啊！
6: UFM 1003 725 2530的幸福聚餐
7: 就在欢庆三十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8: 十月十号中午12点
9: UOB Plaza One 60楼，
10: 全台 DJ 出动，
11: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2: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7: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11: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身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3: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4: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6: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17: 没有了。UFM 1003庆
18: 25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 哎，陆续电脑就会开始今天抽签，然后就通知你了。如果你收到我们通知的话，请你赶快去付费啊！那个付费是有期限的哈、哦。
3: 对，不要再等了，就赶快付费。
1: 你不要想说，哎，我10天之后再来付费，那时候你付可能付不进了哈、
3: 哦。对对对，
1: 位置可能就不是你的了哈、
2: 哦。如果你还想要了解我们这个 UFM 103轻二五二五三零的幸福的这个生日聚餐的话，你可以 WhatsApp 到88551003
19: UFM 1003，优选好。

0: 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豆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百分百新加坡制造。多豆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2: 好，你再听一个妈，哎，不是，不懂是妈妈，女士的留言，对。
3: Hi Josephine， 我觉得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所以我觉得你跟他的关系先暂时给他多一点空间，不要推向他去做伤害自己的一些念头吧，那么我还是觉得有没有哥哥跟他比较感情很好的，说出他心里的那些东西，那些梗和结，我觉得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要跟他好好的，三个小时也不够，可能30天就慢慢的跟他在一起，摊开来讲这些东西，让他知道，家里是他就是一份子啊，家里是我们都是家人，
2: 我们不是陌生人，对不对？没有，刚好再回复个听众啊，他说刚刚去看了，我们不是陌生人，他说很好看 ，OK。所以我觉得哦，这是关键点，可能我不知道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把那个房间还给他是第一步可以做的，
4: 好像就是让他有自己更多的空间，因为可能他压力也大啦，因为考试期间嘛，虽然说就是你们也是有做一些在生活上的一些改变，想要就是迎合这个女儿的一些需求，但是我觉得可以再看一下女儿需要的是什么。
2: Treat them like a friend and throw away the old generation teaching methods. After her exam, parent and her daughter must go counseling to learn how to handle approach it.记得我当时中四会考很伤心，妈妈就说你会考不及格我不会骂你的，原来我在怎么努力用功备考没有用啊，原来是他要我不要升学留给弟弟机会啊，要我出来社会工作养家哦 ，OK， 所以你看孩子可能听进去的跟你说的是不一样的。
5: 现在的孩子都是有这种的心理的问题，无论是在一个暴力家庭或者是在一个温馨的家庭都会有我女儿也是一个例子，也是类似于一点点这样的情况。后来我就把她带去辅导，辅导是唯一能解决的问题，因为从辅导当中，辅导师会跟你讲她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应该怎样做。我觉得让她有自己的空间，不要去责问她，也不要去怀疑她，好好的跟他相处，好好的关心他，一旦他知道看到你的关心，间接他也会慢慢的改变。我觉得很多时候他们是不知如何是感觉到没有爱，或者是各方面他们想要的爱他们得不到，所以我觉得让他有自己的空间，尽快去安排一个辅导师给他，
2: 然后爸爸妈妈可以先去寻求辅导一次。
6: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他以为说爸爸妈妈不在同一个房间睡，跑来我这边睡，不懂他们感情是不是有问题，连可能他们要离婚了，所以他自己有一点压力，这个东西
2: 都有可能的，我觉得都有可能。而且孩子这个年纪相对来讲开过引号的是所谓的敏感了，因为我们大人觉得我们知道的事情嘛，我们就不用讲那么多嘛，对。OK， 好，88 5103，最后一段还没有要补充的，就是也在
4: 打字
2: 当中是吗 ？OK， we have been sharing the room since was primary school. I only sleep in the room at night. She has the usage of the room most of the time. After this incident, we told her if she has requests, tell us, then we can make adjustment. 她可能就把你枕头丢出来，就是一个他告诉你的一个动作了。
4: 他就觉得说他可能就是要独立了，或许他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一个人一个房的，所以他也觉得说是不是你不放心我，或者是没有把我看成是成年人，又或者是觉得我还没有独立还没有长大。
2: 当然就是你们也不简单啦，可是问题是我觉得你跟他说如果他有需要的话请你告诉我，然后可是他会觉得说我已经开过以后的用我的方式告诉你们了，你们没有 adjust 他。对，我不知道了。而且你看说你说他小学就这样了，也就是说可能他觉得他从小就没有空间了，可是他现在成年了，所以那个 对空间的需求可能要更大了一些，可能更迫切了。嗯、也就是说，很久了，这个需求可能他建中已经有传递出无数次的，他自己的想法，可是父母可能没有收到。
4: 嗯，可能他就是给一些小提示啊，但是你们没有 get 到这样子。
2: 听说两年前我读圣女在准备 PSLE 的时候也是出现类似的问题，他会压力大到不断的发脾气。我们发现他有抓伤自己的行为，身为母亲的也是被身边的人误会我们是虎妈。后来成绩出来之后他崩溃了，因为他对自己要求很高。我们不断辅导女儿，也检讨自己跟他的沟通方式，带他出去散散心，也学会了聆听他内心里的真的想法。我觉得妈妈跟女儿是在一起呢，就只有一个女儿，感情应该会比较好。或许妈妈一直以为为自己做的事情都是对的。没有让女儿有喘气的空间，没有听到她内心的深处。我女儿现在呢，不再伤害自己了，反而有什么事都会告诉我，就像放风筝，我学会放开她，她也学会什么时候收紧。
7: 本地老字号 Toyogo 40年来用心满足家家户户所需，40周年庆盛大开跑，即日起至11月29日，到门市或线上购物都有精彩优惠，消费满40元就有一次抽奖机会，赢取由 Volt Auto 赞助的东风 Boss 纯电动车。不动门市各有限定，人人有奖扭蛋活动惊喜不断，精选商品折扣高达90%，超值优惠千万别错过，请浏览 Toyogo 社交媒体或上网查询附带条件。
8: 年轻的视频创作者们，你们想要赢取高达3000块钱的现金大奖吗？今年的 Drug Free SG 视频创作比赛主题是看清隐藏影响，阻止悲剧发生，发挥你的创意，用精彩有感染力的故事来启发更多的人。立即上网到 drugfree.sg 提交作品，截止日期是9月14号，赶快行动，投稿即将要截止了。本信息是由新报业媒体呈现。
4: UFM 1003
9: 25岁生日快乐。
10: 2001年，因为那时我有点家庭状况，我变成很忧郁啊，就是走不出自己的框框，而且我从来都不听收音机的。那我朋友说，你要走出自己的悲伤还是烦恼呢？你不可以封闭自己啊，你可以听收音机咯。那我就听到你们这一台是1003啊，你们的节目是多姿多彩的咯。你们每个 DJ 都很棒啊，你们都用尽你们的法宝啊，让我们听众啊听出耳油，在不知不觉中呢疗愈了我们的心情，谢谢你们啊。
8: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4: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11: 我是 Tanya 蔡健雅，祝1003生日快乐 ，Happy。

0: Josephine, Josephine， 你知道吗？孩子的行为往往都是，大人的行为的缩影。就比如说，你说他把你的那些枕头放到我们那个房间的外面，没有征求你们同意。其实，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反映了因为你们从小就没问过他需不需要你们陪他睡，而且就是在他考试期间，你就是忽然间闯进他房间要跟他睡，你们没有征求过他的同意，所以在这一环他也是学着你们的那个反应给你们看，这往往都是一个缩影啊，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不跟你说他们的要求，也是反映了说他们其实有试着过，可是每一次都被驳回，所以久而久之他们也不会开始跟你说他们的要求，因为他们知道说了也没用，都是你们说的对，你们说的算，所以我的要求根本就属于是零的，所以慢慢的他就会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跟你们有沟通，这才是问题的所在。如果这我认同其中一个听众的说法，说你们真的需要去学会怎样去跟他们沟通，所以辅导的第一样就是你跟你的先生先去辅导，学会怎样跟他沟通过后改变你们的沟通方式，可能你们就会比较容易的去打开你女儿的那个心理的那个世界。
1: 好的，谢谢。当然就是你要给你鼓励哈，加油。当然不容易，爸爸妈妈真的不容易。现在这样一个所谓的资讯复杂的一个社会当中啊，因为就是你也说了，还有儿子嘞，儿子有儿子的需要吗？
2: 对，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空间，我要怎么办？我也要有自己的空间。Josephine 其实自己也应该没有自己的空间吧？
1: 现在社会真的是复杂了，对，就是你也没有空间嘛，哈，对。
2: 对。
1: 当了妈妈之后，就空间全部都挤给孩子了，现在挤给家人呢、啊。OK， 所以自己也是很辛苦。但是无论如何，还是要正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时我们就寻找解决方法嘛，看一下能不能够度过这个坎。所以刚刚听众给了一些建议哈，如果你觉得适用的话，你去参考一下。如果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还是不了解所有的情况，也不是说爸爸妈妈什么东西都没有做，也不是说你跟你老公哦做的都是错的，都是不对的。可能就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就是提供不同的观点。如果觉得可以用的话，你拿来用。但是就是不要丧气啦，不要那个觉得自己好像做了那么多都没有收获，可能你们已经做对了一些，可能有些东西要继续加强而已了。OK， 所以加油，希望你能够找到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2: 加油 ，Josephine。
1: 有任何其他需要的话，你还是可以跟我们提出来的哈。UFM 1003路况情报。
3: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下班时间有非常非常多的路段都是车都拥堵的，提醒你要记得小心开车。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2: 看到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1: 来看一下烟霾，现在是74点，比上个小时高一点呢。这中部74点啊，最高的了，所以 overall 是属于良好水平了。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傍晚6: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跟城市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布兰特原油期货随之升到了六个星期的高位，逼近每桶$99。受到这个影响呢，多数亚洲股市今天收跌，海峡石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43%，报5767.45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跌1.7%，悉尼跌0.94%，韩国下跌0.58%，台湾下跌0.47%，香港跌0.38%，深圳下跌0.14%，上海则是上涨的，涨了0.2%。本地数码银行优信银行 Trust Bank 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查询功能，方便用户查询信用卡的交易详情。这是市场上第一个让银行用户透过人工智能助理，以简单日常用语来查询信用卡的消费记录跟交易的详情。而 Trust Bank 呢表示，这项功能能够让用户更加的直观、更高效率的获取财务信息，不只节省时间跟精力，也有助于增强客户管理个人资产时的信心。加拿大政府宣布，今天开始对总值$200亿的美国进口商品加征15%、25%或50%的反制关税，以回应美国早前对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高关税。根据报道，受影响的商品包括了钢铝制品、纸制品、建筑材料、家用电器和农产品等。目前，美国跟加拿大两国还没有达成贸易协议的迹象。美国总统特朗普更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在美国销售，让两国的贸易争端进一步的升温。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pple Tree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欢迎进入六点到七点这小时，我们等一下有一天一物，还有
1: 谁是卧底。
0: 今天的音乐大风吹，吹的是
2: Throwback Tuesday。
0: 阿摩瓜。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2: 心有光，
3: 心有光，
2: 行有路，
3: 行有路，
2: 一天一物，
3: 一物。
4: 有一件奇怪又有意思的事，就是伤害你的人比你更记仇。听起来有点摸不着头脑，慢慢听我说下去。可能你面对他们只是沉默了，不再主动了，他们就开始说你小心眼，说你记仇没有格局。你听他们这么说，感觉很委屈又很奇怪，怎么反倒是受伤的人错了？可是好好想一想，你有做错什么吗？只不过是你受伤之后没有假装没事，仅此而已。先想明白一件事，人做了亏心事，最难面对的是自己。对方可能知道对不起你，可是承认太麻烦，要道歉改正补偿不是每个人都做得来，于是最省心的方法就是把你这个受害者变成他心里的坏人，所以你的一举一动他都按照坏人的标准来看待，你的变化在他眼里就变成了反击。我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欠了另一个人的钱，时间久了还没有还，如果借钱的人中间催了几次，欠钱的人反而会讨厌借他钱的人，甚至觉得对方小气让他难做，甚至还会先翻脸。很熟悉对不对？听起来莫名其妙，可是放到这个逻辑里就对了，因为讨厌你比愧疚于你代价更低，更容易让他自己舒服。伤害了你的人也是一样的方向，慢慢的他的愧疚感就被他转化掉了，变成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敌意。这个时候你如果还想怎么解释让他理解，你其实就已经陷进去了，你已经被对方当成反派了，人家不需要你洗白。这种情况下解释是没有用的，越解释越乱，有些误解是别人故意的。别人一旦对你施过恶意，你的所有行为在他看起来都是反击，他对你有敌意，可是没有办法直接承认，所以要把自己内心的敌意投射到你身上，说是你在恨他，你在想着怎么对付他。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莫名其妙被人针对，你什么都没有做，对方已经把你当成了敌人。那碰到这种情况，把精力从让他理解转为让自己看清楚，看清楚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这段关系值不值得你再投入精力。有些人的理解真的不是你需要的，他对你的看法跟你是什么样的人，两件事本来就不是一回事，所以有的时候只管做你自己，剩下的事不用操心。有些关系真的不必费力去维系，你不是所有人的主角，也不需要在所有人心里都是好人。有人愿意懂你那是福气，有人执意要把你当坏人，那就离开他，把那些总是想踩着你的人留在原地，自己往前走。
2: 一天一物，
5: 你也可以在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一天一物，只要搜索一天一物，物是领悟的物。空中首播时间是星期一到五傍晚6:10，重播时间星期六和星期日早上9:00-10:00。
4: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一天一物，并觉得你有朋友需要这段一天一物的话呢，可以发简讯，我把链接传给你，88551003，88551003。

0: Libby 的刀背。咦，刚刚听众说去拿了那个我们的那个 Goodie Bag 里面的礼包耶，应该你拿的是那个吃的吧，就有很多很多米，
1: 原本很惊喜，
0: 对，很可爱对不对，可爱没有用，很好吃对不对可爱有用啦，对，
1: 就是好看又美味，
0: 对对对对对，里头就是有那个 Gora Gora 一米啊，等一下再听一次，但是我觉得那个珍珠米你要好好吃哦，喜欢再跟我们说 OK， 还可以再赢的
2: 印尼炒面，
3: 纯烘烤非油炸，健康美味无负担。
2: Rocky 月光珍珠米，
3: 白饭寿司两相宜。
2: Rocky 高级珍珠糯米，
3: 软糯 Q 弹好品质。
2: Highland 茉莉香米，
3: 自然清甜好香气。
2: Mankind Hair Clay，
3: 美国配方定型强，哑光自然轻松水洗。
2: Mankind Argan Oil，
3: 坚果精粹抗氧化，滋养毛发好柔顺。
0: 所以有分吃的跟用的，看你会抽到吃的还是用的，会赢到吃的还是用的。
4: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5: 现 switch 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6: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又来考验你的判断能力跟思维了。我们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的那个关键词跟另外两个人是不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
6: 卧底。
0: 你要把卧底抓出来，就有机会赢到我们的 Goodie Bag 当中的这个礼物，惊喜礼物啊！先抓到那个卧底 DJ 之后，把他的名字还有你自己的名字、英文名字跟 email address 要发到
6: 88551003。
0: 我们这个游戏呢，跟这个我们台的全台其他什么鬼游戏啊都没有冲突了，也就是你赢我们的还是可以赢任何的礼物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 Goodie Bag， 小小的心意了。而且我们送的这系列产品呢，都是新加坡企业的品牌，有吃的、用的，吃的、用的 ，OK。
1: 我想说还有什么呢？
0: 有男的、女的吗？男的、
7: 是盲盒啦，所以当你开起来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哎，你自己用，你自己得到的是用的还是吃的？
0: 是的，那你要听清楚哦，我们的那个描述词哦。
1: 好，那我先来开始，你需要准备刀片。哦，现在你可能会收到很多这类相关的诈骗短信。
0: 哦，我的呢，我会一直检查时间啊，时间，然后雨天通常比较慢的。
7: 我这个有时候会忘记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呢，有时候会输入一串号码，看它在哪里。
0: OK， 号码里面有英文字母的吧？
7: 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
0: 哦，是吗？
7: OK， 我再重复一遍啊，我有时候会忘记这个东西的存在，然后有时候会输入一串号码，看它在哪里。
0: 我的是通常都会检查时间啦，然后雨天哦，通常比较慢呢。
1: 我的是你要准备刀片，现在有很多这类相关的诈骗短信。
0: 请问
6: 谁是卧底？
0: 88551003
8: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KJ 往 BKE 方向，在 BKE 雾兰的出口，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BKE 往 PI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9: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0: 有
9: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11: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12: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13: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4: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快点传过来，各位，卧底要现身了。因为现在短视频结局很快就出来的了，等不到你们。
1: 我是 JJ 林俊杰，祝1003生日快乐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报告，这里是行动现场，我们怀疑有内鬼混进了团队。Over。
4: 线索已经就位，真相就藏在他们的回答里。现在需要集结大家的力量，仔细听，一起锁定真正的目标。Over。
5: 欢迎来到啦啦 game， 谁是卧底？
0: 其实听众蛮厉害的，80%以上的听众都猜对了，而且明确的猜出我们两个不同的关键词是什么。但是有一些听众说完全猜不出有一两个
6: 点，
7: 真的假的？
6: 对，完全没有头绪，
0: 完全没有头绪，完全没有头绪。可能就是你的那个思路的那个思维跳，今天不会跳。对，他说
6: 对，可能就是没有接触到这个东西。
0: 没有，我觉得他有一点就是。你一方向一错的话，你就回不来的了。
6: 哦，
0: 有点难。你看连，连哇，吹没说讲，你有点难了。OK 啊，公布一下答案啦、啊，你就哎呦 ，OK， 先从 Xavier 来。
7: 好，我的这个提示，你需要准备刀片的。想一下，在什么情境之下你需要准备刀片呢？再来，现在有很多这类相关的诈骗短信，我们常在傍晚班报新闻的时候都有讲到说，哎，你可能在收快递的时候就会收到相关的诈骗短信。
0: 我觉得哦，之所以这几个人猜不到，是因为你的关系。
7: 我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个范围可以很广，
6: 对，很模糊，
0: 所以很模糊，所以他们在想你的时候呢，我们两个讲他们就跳不了。
7: 是这样子吗？
0: 真的，你的可以很多，你再描述一下你那个词汇，我猜别的东西。
7: 准备刀片
0: 很多可能啊，
7: 比如
0: 做手工啊，或者是
7: 来继续
6: 随便翻白眼、欸、
0: 对，做手工拆信啊，
7: 拆信现在还有人用刀片啊，
0: 我
6: 还有人有

0: 信的没？
1: 有，
2: 那个
1: 银行我们很多银行信的，
2: 信我都直接让，
1: 没有，我每天拆信，因为我们银行那个公司的信十几封的，你拆不来的。对
2: ，OK。第二个提示就是现在有很多这类相关的诈骗短信，
1: 诈骗很多的感情信，比如说情书啊，诈骗啊，这种都可能。
2: 我们偶尔要拿一点点嘛。
1: 不是，我是告诉你为什么，我们就是为什么那些人拆不到，
2: 他们去荷兰了，
1: 对他们去荷兰了，突然就往荷兰出发了，你就叫
2: okay,
1: 叫回来了。对，
2: 所以呢，我的这个关键词就是。等快递，
1: 对，
0: 还有我的这个有时候会忘记这个东西的存在，因为有时候它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到这个东西。
1: 不是，是因为你买很多很多的东西，什么叫等很长很长时间？明明就是买很多很多的东西，
0: 这个东西是秘密来的，不可以给小柯知道啦、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可能你会输入一串号码，看它在哪里
1: 啊？是。我刚才就有问嘛，有没有数字啊？因为我以为有数字，一定有数字。
0: 有时候也是。是有一些英文字母在里头。
1: 然后我的关键字在于检查时间，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等那这个包裹之类的。
2: 嗯，
1: 可是我不可能检查时间的嘛。
2: 对，
1: 通常是他们是检查日期的。那什么才检查时间呢？然后雨天又比较慢的呢，那就是
3: 等外卖。
1: 所以是等外卖 versus 等网购啊，快递或是网购的。所以猜对的朋友，恭喜你们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礼包，谢谢大家努力用脑哈，是不是突然觉得很简单了？好了，没事，明天再考你们。
4: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六点半，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在9月9号星期三到9月11号星期五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7届亚细安卫生部长会议。保健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在今年的会议上获颁控烟执法亚细安特别表彰奖，肯定我国落实强而有力控烟措施的不懈努力。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健康亚细安，携手共建公平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目的在于讨论区域卫生合作的优先事项，并推进2026年到2030年亚细安卫生战略议程的落实。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的能源设施和城市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布伦特原油期货随之上升到六个星期的高位，逼近每桶$99。受此影响，多数亚洲股市今天是下跌的。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今天下跌了0.43%，报5767.45点。其他股市方面，东京下跌1.7%，悉尼跌0.94%，韩国跌0.58%，台湾跌0.4%。香港跌0.38%，深圳跌0.14%，上海则是上涨0.2%。随着南半球的气温回升，澳大利亚消防部门加强戒备，防范今年夏天林火上升的风险。报道指出，澳洲目前正在经历强烈的厄尼诺现象，通常会带来更炎热和干燥的天气。为了降低林火的风险，澳洲的消防人员正在以可控制的方式焚烧部分的林地，希望在林火发生的时候减缓火势的蔓延。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全新 BYD Apple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Att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6: Hello， 我是 Fish 梁静茹，一定要锁定 UFM 1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Hi，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哲。
4: 姐姐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吕娟以及 TL Free Three 的半糖去冰，哎呦，可是这样甜蜜的背后，我开始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会不会有点怪怪的？但是没有关系，我还是要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5点是吧？
1: 明天五点，没错。
0: 对，要跟大家讲呢，案发现场第一集上线呢，就迅速引发热烈的回响，成为近期呢备受关注、持续热播的罪案播客。而第二集的案件的主角的名字叫
2: 刘红梅，
0: 这三个字那一段时间呢，连续在晚间报章呢一直看到这三个字，一直看到这三个字，一直看到这三个字
1: 啊。那是李应该不懂吧？
0: 2005年嘞，当时他只有22岁，从中国来到新加坡呢，却在新加坡，也可以说他的异乡呢，以最惨烈的方式结束了生命。信任他，也曾经被他依靠的男人呢，最终成为夺走他生命的那个人。几个关键字：加冷河畔，还有这个七块遗体，还有散落全岛的残骸。所以当年那起轰动全岛的加冷河分尸案，背后有很多很多可能你忘记了，或是你没有看见的，或是你没有想到的一些细节。明天五点，我们的案发现场第二集就会上线了。
1: 嗯，所以如果你是还没有看到第一集的话呢，你可以上线到早报的那个频道到那里去，又或者是可以跟我们要链接88551003。
0: 今天先拿链接，然后明天第一时间冲上去看。
1: 对，我们也会在夜搭子11点之后呢播出一些精彩片段的。
0: 很恐怖一下的，在半夜。OK，
3: 嗯，
1: 对
0: ，OK。所以你如果还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跟我们要链接，先看第一集，第一集那么备受注目的，然后第二集明天就会上线了。需要这个 YouTube channel 的链接，可以跟我们要
2: 88551003。
0: 他的节目名称叫《案发现场》，如果你去 YouTube 找的话，是《案发现场》空一格早报，《案发现场》空一格早报，主持人就是我们的
2: 沈佳宜
4: ，UFM 1003路况情报。
5: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U 往乌兰方向在曼斋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目前车龙会只回堵到 KJ1， 要请你避开使用第二条车道。另外在 TPE 往 SLE 方向，在 Tampines Avenue 7之后，这个路段同样发生了交通事故，要请你记得小心开车。
6: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7: 又到天黑，
6: 重复听同一首歌，
7: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6: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7: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4: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8: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为晚餐加料，首选多多鱼圆，招牌黄尾鱼圆、蟹味棒、炸鱼柳和酿豆腐，产品多样，100%新加坡制造。多多吃在餐桌，暖入心窝。

0: Show 早班 Play
1: The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对啊，要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你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的。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我也是
3: 认同，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5: 真的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年底全号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体验不一样的韩国。去济州岛
7: ？No。
6: 釜山
7: ？No。
6: 是全新路线，到礼山迎新农园做苹果派，品苹果酒；瑞山海美一城，感受古城风情；泰安海洋治愈中心，用海水海盐舒缓身心；报恩白蒲公英村，尝试红枣天然染色；再到世界文化遗产法住寺，静心品茶。
8: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Travel。或拨电6212967。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1: 换一副耳朵听歌，
2: 每天不同音乐单元，
3: 音乐大风吹，大风吹吹什么？
4: 如果你今天过得不太顺，可能是一早就被老板念了一顿，工作做不完，计划赶不上变化，甚至有一些事情让你忍不住怀疑，为什么倒霉的又是我啊？那你先别急着感到气馁，因为接下来的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送给今天需要一点力量的你。他不是那一种会坐下来拍拍你的肩膀跟你说，哎呀没关系啦，一切都会过去的那一种歌。这首歌曲方式比较直接一点，就是来，你站起来，你不是还没倒吗？那就继续走。今天要听的就是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What Doesn't Kill You。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说到 Kelly Clarkson， 他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实力派歌手。2002年他参加了第一季的 American Idol， 最后成为了节目史上第一位冠军。从那个时候他就一直靠着非常有爆发力的嗓音在流行乐坛站稳脚步。而他最厉害的地方之一就是他的声音很有重量。就比如说你听他唱一些比较温柔的歌曲，你会觉得说，诶，他很有感情，但是他开始飙歌的时候又完全是另外一个人，那种声音好像是可以把全部的情绪一口气都推出去了。而 Stronger 就是非常典型的一首。这首歌的灵感其实来自一句很多人都听过的话，哲学家尼采曾经说过，凡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强大。听起来是有一点深奥，但是 Kelly Clarkson 做了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他没有把这首歌唱成什么人生大道理，而是直接把它变成一首 OK， 你伤害了我，那又怎样？这样子的流行歌曲。所以 Stronger 里面的女生其实已经不再是那个被感情困住一直在想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的那个人，她已经走出来了，甚至可以说她现在过得比以前更好。歌词里面最经典的一句就是 What doesn't kill you makes you stronger， 打不倒你的只会让你更强大。听起来是很简单啦，可是这句话之所以可以红那么多年，我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所谓 stronger 这样子的一个时刻。可能不是失恋，可能是你努力了很久，可是你没有得到你想要的那个结果。又或者是可能工作被否定，又或者是考试考砸了，又或者是一段关系结束了，又或者你只是感觉到有点累。当下可能会觉得说，哇，我真的很像撑不下去了。可是过一阵子你回头看，可能会发现，诶，我居然走了过来耶，甚至会有一点点的小开心，因为经历了这些事情，你比以前更知道你自己要什么，更知道什么事情不值得再消耗自己。这就是这首歌曲让你最伤的地方，它不是叫你假装自己没有受过伤，而是告诉你，你可以承认自己曾经很难过，但是不要让这一段经历决定你接下来的人生。这首歌曲出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非常红的。2011年底发行之后呢，它就一路冲上了 Billboard Hot 100的冠军，而且也成为了 Kelly Clarkson 最具有代表性的歌曲之一。所以这首歌其实后来也没有变得像是一首失恋歌，而是变成了很多人所谓撑下去的歌。运动的时候肌肉很酸痛是吗？听。工作很累的时候你也听，然后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也听，因为 Kelly Clarkson 一开口，那种力量就真的很容易把我们的情绪拉起来。所以如果你今天是经历了一些让你不开心的事情，不管是谁让你不开心，什么事情让你感觉到委屈，你先不要去急着证明自己，也不用马上告诉全世界你没事。只要记得一件事，今天不好过不代表你以后都会不好过。回到2011年 Kelly Clarkson 的这一首 Stronger。

0: Kelly Clarkson 的 Stronger，
1: 我有听过
0: 这首歌曲哦，其实我都不知道它是来自尼采的一句话嘞。
1: 哦，那个就是非常有名的那个艺术家，
0: 他是哲学家。我们就不要再丢人现眼了。UFM 1003，不是所有的欧洲人都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哲学家。
1: Sorry， 我距离以前读这个尼采的那个文学，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所以我就想到跟那个什么，哎呀，不要，还是不要讲好了。
0: 关心路况
1: KJE 往 PIE 在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另外在 SLE 往 CTE 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这个路段也有车子抛锚，请记得小心开车。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3: UFM 1003天气报告。
0: 目前看到全岛很多地方都是局部多云的天气，25度到34度。我们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呢，依然看到中部是最高的74，但应该有比昨天好一点点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点。
6: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Thomson Living 含有80%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将在9月9号星期三到9月11号星期五出席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17届亚细安卫生部长会议。保健卫生部今天发文告说，新加坡在今年的会议上获颁控烟执法亚细安特别表彰奖，肯定我国落实强而有力控烟措施的不懈努力。本届会议的主题是健康亚细安，携手共建公平面向未来的卫生体系，目的在于讨论区域卫生合作的优先事项，并推进2026年到2030年亚细安卫生战略议程的落实。本地数码银行优信银行 Trust Bank 推出新的人工智能查询功能，方便用户查询信用卡交易详情。这是市场上第一个让银行用户透过人工智能助理，以简单日常的用语来查询信用卡的消费记录和交易详情。优信银行表示，这项功能让用户可以更直观、更高效地获取财务信息，不仅节省时间和精力，也有助于增强客户管理个人资产的时候的信心。新元兑换令吉连续五个交易日走高之后，今天进一步上涨。数据显示，新元兑换令吉在今年八月底跌到 3.158 令吉之后，从9月1号开始回升。截至今天傍晚6点30分，新元兑换令吉报 3.2083 令吉，上涨了 0.44%， 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sg。
0: 全新 BYD Echo One 正式登陆新加坡，智能实用，轻松应对日常出行。现在更有全新 BYD Echo 3 EVO 设计换新，科技升级，更有吸引力的价格。总有一款 BYD 适合您，立即前往你最近的 BYD 展厅了解更多。

0: 要点歌，
1: 不管是开心的、
2: 难过的、
1: 好玩的、
2: 搞怪的，
1: 欢迎来到 UFM 1003，
0: 我要点歌，
2: 在空中点歌全情。我要点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
1: 要点歌，啦啦啦。傍晚好，欢迎收听我要点歌。你好，我是嘉怡，
2: 我是 Xavier。
1: 我觉得我们就是刚刚在听到那个我要点歌的那个片头曲的时候、
2: 我还以为你要重提那个。你猜、
1: 不是不是
2: 我吓得死了
1: 我好善良哦所以刚才就是在听到那个片头曲的时候呢，他有一句就是把说不出的话交给旋律，我觉得真的是嘞，就是我们在就是面对生活的各种人各种事，可能很多东西都憋在心里无法说出来，像是有一些是我们一些负面情绪啊，就感觉说我说出来了会不会感觉我好像我很小气，又或者是有一些爱意你收在心里你无法说出来，因为你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是抱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的，
2: 所以你就可以透过我要点歌这个节目这个点歌的方式，把你的心意把你想要说的话通通都交给旋律，交给 UFM103， 我们在空中就帮你传情，听到的那一个人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听到你对他表达的那个心意，也会觉得就是很惊喜，也会很多的感动吧。
1: 你也可以打电话进来669-1-1003，通过这个号码跟我们聊天，然后跟我们说你们要听到什么歌曲。那第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叫信的朋友想要点给一个人，他说这一场关系是从头到尾没有开始过的。
2: 信他留言说，我在职场上就喜欢上了一个同事，我喜欢他的笑容，也很欣赏他做事很认真的样子。后来慢慢知道他的家里其实有经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段时间其实我能做的也不多，就是在他需要说话的时候给他一只耳朵，偶尔就是安慰他鼓励他，希望他的心情可以好一点。我是没有跟他说过我喜欢他，因为有很多时候看着他已经要面对很多的事情了，就觉得我好像不应该把我对他的喜欢变成给他的一种负担，
1: 所以我就继续当那个听他说话的人，他开心的时候我就替他开心，他难过的时候呢我就在旁边陪一下。对我来说，只要看到他慢慢走出那个不开心，重新笑出来，其实我就感觉已经很满足了。也许他永远都不知道我曾经有点过这首歌给他听，也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他，但是如果保持现在这样子的距离可以让他过得比较轻松一点，那或许这就是我爱他最好的距离。

0: 苏永康，如果这是我爱你最好的距离，是信想要点给他暗恋的一个人。有一位听众就讲，哎呀，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要这样子沉默
1: 啊？
0: 你应该让他知道吗？
1: 可是这个有点算是告白了吧。如果真的要告白的话，可能也需要在一个比较
0: 适当的时候，
1: 对，
0: 要找时机。
1: 对，尤其他讲到说这位同事啊，最近可能家里有一，不是家里啊，就是在经历一些事情啦，就有已经有很多的烦心事了。如果这个时候说，哎，我喜欢你，你我们要不要在一起？他可能想说，我怎么又多了一件事情这样子？
0: 对，其实我刚才起初跟 Xavier， 就是我们在关麦的时候，我就刚刚跟 Xavier 说，哇，其实很 sad 嘞。然后我想想一下，我就说，不对，其实应该说是很浪漫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话呢，其实得到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他其实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对方可能也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 sweet 的一个人
1: 耶。
0: 对，所以说不定就是以后的发展，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但至少你在他有需要他在他有需要你的时候，你就给他一个肩膀啊，听他抱怨一些生活的事情的话，我相信他都可以感受到你的爱意的。
0: 就算还是不要说了吧。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苏打绿的一首《我好想你》。
1: 这首歌是我们的一位听众5818想要听给 Vinny 的。他说，最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想他。即便有的时候我生活当中都已经真的很忙很忙了，脑袋当中就会突然间蹦出他的名字。尤其每次听到这一首《我好想你》里面的那个你，我就会很自然的想到 Vinny。 好像只要这首歌一播，很多平时没有说出口的想念就会一下子跑出来了。
0: 有时候我也会想 Vinny 现在在做些什么东西，最近过得好不好啊，有没有在吃饭啊，有没有好好休息。可能他也不知道我是这么长的想起他，但是没关系，这首歌我想送给你。想说的话其实很简单，就是我真的很想你。

0: 苏打绿的《我好想你》，点给 Winnie 的一首歌。哇，今天真的是就这两首歌曲，它有它的甜蜜，但是也是有伤心的一些部分在里头的。就好像每次在听一些歌曲的时候啊，可能它当中的对象，又或者是当中的一个所谓主角，你可能会让你想到你身边的某一个人，又或者是你把主角当成是你自己，那可能就有这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8851003，很期待看到你的故事。
1: 或者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call 热线6691-1003
2: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BKE 往乌兰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现在有很多个路段都是车多拥堵的，要提醒你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快抢位啊！
4: UFM 1003庆二五2530的幸福聚餐，
5: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6: 10月10号中午12点
7: UOB Plaza One 60楼，
8: 全台 DJ 出动，
9: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10: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5: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9: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1: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2: 马上 WhatsApp UFM 二五，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13: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4: UFM 1003庆二五
12: 2530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5: UFM 1003，优选好歌。

0: 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但我们先来听一下故事，来自 Desmond 的一首点播，他想要点给思雨。
1: 一转眼竟然经过了20年，以前我喜欢思雨整整7年了，可是我们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走到一起。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说可能再等等，等再靠近一点的时候会不会哪一天真的有机会，可是到最后我们都一直停留在恋人未满的位置。后来我们大家都是各自有了各自的生活，也各自结婚，原本以为就算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可以做朋友吧，但是后来我们却因为钱翻脸了，关系也变得很僵。
0: 有时候想起来

送给思雨，以前的事情就留在以前吧，现在我也没有别的想法，只希望你和你的家人都过得很好，身体健康，生活也顺顺利利。20年过去了，还是谢谢你曾经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0: 老实说，这个人只是想要点一首《恋人未满》嗯，但是我们就别帮他选了这个版本。
1: 没嘛，因为昨天那个音乐大风吹刚好就是讲《恋人未满》这首歌嘛，嗯，然后就想说，哎，那么好听，当然再听多一遍喽。
0: 因为问的人是谁呀？
1: 哎，我没有逼他好不好？我就说，哎，那关系你的可以吗？他说 OK 啊，当然可以啊，你们安排这样子。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版本其实也是有非常就是浪漫的一个层面在里头，嗯，而且就是你知道在听 S.H.G 的版本哦，真的是那个非常青春的那种感觉，但是你在听到这个。

0: 猎人未满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种遗憾在里头。
1: 哦，遗憾哦。
0: 我觉得有一点点的遗憾在里头啦。嗯，我在我听起来，
1: 你听起来觉得酸酸的。
0: 对，就是因为可能他的音乐编曲方面是比较不一样的嘛，嗯，所以可能在那一边就跟你第一次听到猎人未满是有点不一样的。
1: 确实啊，因为 SH 他们当时候在发行的时候，他们年纪还就是非常非常的轻嘛，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那种比较那种青春，然后真的是你再靠近一点嘛，你再靠近一点嘛，这样的一个感觉。嗯，不过因为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可能我们谈恋爱的方式也比较不一样了，
0: 哦，
1: 所以那种心境啊，唱出来的感觉也很不一样。
0: 对，这个就好像是你就是没有靠近一点。嗯，所以我们也只能是恋人未满。
2: UFM 103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8号星期二，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4: 我是孙燕姿，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3优选好歌，
3: 非听不可。

0: 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一位英文字母 S 想要点给最近工作很累的自己。他说最近他的工作真的是很多很多的，
1: 每天到公司呢就开始赶了一封，不 ，email 呢，就是一封接一封，事情做完一件，又马上来下一件，啊，有的时候忙到下午的时候才发现说，我连午餐都还没有吃耶，但是我完全没有觉得肚子饿的感觉。
0: 哎呦，
1: 最近我常常就是出现了一个念头，就是我要不要暂时先离开地球表面一下呢？就也不是说要逃避现实啦，但是就是想要让我的脑袋好好的关机一下，什么都不要想，好好的喘一口气。
0: 所以这首歌就送给所有人，一起嗨起来 ！Are you ready？

0: 哇，可以说已经嗨起来了，是不是？就感觉说，哎，是不是真的感觉好像下班了？
1: 完全把那个烦恼呢都暂时先丢一边，先不要想，反正就是今天要嗨起来就对了。
0: 好，但是接下来我们又是要回到就是比较
1: emo 的一个阶段，是吗？
0: 对，闷闷不乐的那种感觉了。因为 Sean 想要点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给自己。
1: 最近刚好就是到了一个有点迷茫的阶段，我的这份工作呢，就是做了很多的年，每天都是一样的那个生活模式了，搭 MRT 上班，开会，回 email， 下班之后再回家，有的时候一天坐在车厢里面，我就突然问自己说，难道接下来的这几年也要一直这样下去吗？也不是说现在的生活不好，工作也是还算稳定的，只是好像很久没有认真想过，现在的我到底快不快乐呢？
0: 所以我想开始做一些改变，可能是去学一些一直想学的东西，又或者是可能自己一个人 solo travel 旅行几天，先不要管有什么实际的用途啦，就是找回对生活那么一点点的期待。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 PIE 往大市在 CTE 市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请记得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UFM 1003，优选好歌。

0: 你在吗？你点的歌要马上就要播了哦，因为他说刚刚讲到遗憾，是不是想给你听听我那个年代代表的遗憾的歌曲？
1: 你要这样透露自己的年龄吗？
0: 他说刚好对他来说今天也是蛮特别的一个日子，因为去年的今天是我人生第一次住院动手术，一转眼哦，已经一年了，然后现在回头看，有那种哇，我真的熬过来了的那种感觉嘞。
1: 虽然今天要点这一首许美静的遗憾好像有一点不搭，因为我今天是来庆祝的嘛但不管怎么样，反正就是要给你们听那个代表我那个年代的遗憾的歌曲。今天呢，我想要祝自己平平安安的度过了一年，也庆祝到现在还可以工作吃饭听歌，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点歌说说话。这一年其实也让我更珍惜以前觉得很普通的事情，我想要祝自己身体健康，继续好好的活着，也继续听更多好听又喜欢的歌曲。

0: 许美静的遗憾。也希望 Adeline 就是一直都是健健康康的。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呢，是一位尾号9536的听众想要点给自己的一首歌曲。这一首歌曲是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其实是我们选给他的啦，因为他说其实一直以来他都是一直习惯着要先照顾别人，要去顾工作啊，顾生活啊，很少会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想要的是什么啊。直到去年开始，他突然觉得就是说我是不是应该要为自己活一次，所以这一年就做了一些以前都不敢想的一些事情，像是一个人去爬 Rinjani、应该是去爬山吧，然后一个人去日本滑雪，还有自己一个人去拿潜水证，然后最近呢甚至给自己安排了一对一的瑜伽课勒。
1: 慢慢我就发现原来一个人出发好像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了，没有人陪也没有关系啊，重点是我终于愿意陪我自己去看看这个世界。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觉得人生好像真的有很多的事情想要去做，好多的地方要去看，好多新的体验都没有尝试过。就在想我以前一直想以后再来，真的不要再等了，就现在开始了。所以今天要把这首《一个人的行李》就送给自己啦，希望接下来的日子我可以继续勇敢做更多自己想要做的事，看更多想要看的风景。

0: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再一次提醒你，如果你要打电话的话，记得要早一点打进来，不然很难打电话进来。6691-1003，在7点这个小时到8点这个小时呢，我们都会开放我们的热线6691-1003，但是我们遗憾的已经要来到了这一首最后一首歌曲了，所以今天无法再接听任何的电话了。但是明天你还是依然可以尝试一下打电话进来6691-1003。如果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 UFM1003.sg 那里有一个点歌表，你可以填写一下。
1: 今天最后一位点歌的这位听众叫做阿滴，他想要点一首张雨生的《我期待》给他的婆婆，也就是他老婆的妈妈。他说今天是他的忌日，一转眼他已经离开我们5年了，他是在官兵的那一段期间离开的。到现在想起来，其实我的心里都还是有一点遗憾，因为当时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受到限制的嘛，我们就是连好好的一句再见都没有机会说，没办法陪在他的身边，也没办法看他最后一眼。
0: 5年过去了，我们人嘛，生活还是得继续往前走。可是有些人离开之后，家里真的会少掉一种感觉。偶尔大家聊到以前的事情，还是会提起他，也还是会想，如果他现在还在，看到我们今天的生活，看到我们大家聚在一起，到底会说些什么呢？婆婆，这首张雨生的《我期待》就送给你，想跟你说，我们都很想你，也希望你在另一个地方已经没有病痛，没有烦恼，过得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虽然说当年我们没有机会好好说再见，但是今天想要借这首歌告诉你，谢谢你曾经陪着这个家，我们一直都没有忘记你。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来关心一下路况， SLE 往 BKE 方向在 Mandai Road 之后这个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在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市区之后这个路段有车子抛锚了，如果你有生意上路段请记得放慢车速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十 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两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4: 看到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看到全岛都是局部多云的25度到34度，
6: 现在的时间是
5: 晚上8:01。
0: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经常熬夜加班，聚餐重口味，消化不良， Thomson Living 含有 80% 高浓度奶蓟精，自愿严格检测，可为您高效护肝。Thomson 源自1987年，您可信赖的品质。

0: 在听歌吗？顺便动动手指为优选一千投票，你的一票真的很重要。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飞道尔的歌曲《地球是平的》，刚刚也有五月天《你的神曲》，张韶涵《看得最远的地方》。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晚上好，欢迎来到 UFM1003 夜搭子。气象署表示，未来两个小时呢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最低温度26度，最高温34度。今天空气是不是稍微好了一点点啊？但是下午的时候还是超级热哈、哦。然后我觉得晚上，太阳下山之后，晚上的时候真的可以感觉到一点点小小的凉爽，而且因为最近它有那个季候风，风比较大，所以如果你是住在比较高楼的地方的时候，应该那个凉风习习啊，尤其是在晚上啊，那个风吹起来应该还是觉得蛮凉爽的，对不对？但在开车的朋友还是要提醒你 PIE 往大市的方向，在 Bedok North Avenue 3之后那个地方是有车子抛锚的，如果是经过这个路段小心驾驶。

0: Ladies and gentlemen，
1: 快抢位啊
2: ！UFM 103.25，2530的幸福聚餐
3: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4: 10月10号中午12点
5: ，UOB Plaza One 60楼，
2: 全台 DJ 出动，
6: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7: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3: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6: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椒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担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8: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9: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5: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4: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2: UFM 1003庆25，2530
6: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超冷的。
1: OK， 来，
2: 真的很冷吗？你确定？嗯、OK， 晚安冷笑话，
0: 超冷的一个笑话。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
2: 吼、哦。
1: 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啊？
0: 皮肤，皮肤
2: 呢？皮肤还是皮肤？
1: 壁虎，
2: 不是
1: 壁虎、啊。
2: 你的谐音谐到哪里去？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
1: 人
0: 不是
2: 动物，什么动物的皮肤？什么？
0: 是大象。
2: 为什么？
0: 因为橡皮擦。
2: 嗯、wow ，突然又明白了一些道理，谢谢老师。
3: USM 103提醒你，今天是
2: 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
4: 一起陪你看海的人。也许去了不同方向，
5: 会不会我们的爱会被风吹向大海，
4: 但有些风景一直都在。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3-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我是曲婉婷，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飞天。

哇，也是有一段时间好像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哈。现在听到的时候，你们还会想起游选一千吗？还是比较有一种觉得在迎接星期五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心情。刚刚这首歌来自 Energy， 星期五晚上之前也有维里安第一个想到你。稍微预告一下，今天晚上在9点到10点将会有我的夜搭子 Julia 吴卓元。我其实这次访问他，我自己觉得蛮开心，就是聊得很愉快呀、啊，因为他的声音在华语乐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辨识度的一把声音。大众媒体把他叫做 R&B 女伶，她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女孩耶。她在4岁的时候，她就开始学钢琴耶。4岁古典钢琴，而且是然后又在这个伯克利音乐学院毕业，主修也就是钢琴表演，所以非常深厚的古典音乐的这个根基，我觉得使得他对旋律还有律动有非常强的一种自信跟那个掌控力吧。然后他的声音也是属于那种低沉微微的沙哑，然后非常有磁性，那个中低音域真的是他的金字招牌。我觉得就是这种嗓音啊，它是一种自带故事感，有一种烟熏感的一种嗓音，在华语女歌手当中是比较难得的。对，所以稍后在9点到10点锁定我的夜搭子。

0: UFM 1003，
1: 25岁生日快乐。
2: UFM 1003，25岁了，生日快乐。我从小看文红，从少年走入了大叔，所以我是从小看他长大的。希望每个人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3: UFM 1003欢庆25周年，邀请你录下一段给 UFM 1003的告白，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
0: 25年，谢谢你陪 UFM 长成了25岁的模样。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你。

0: 李佳薇《向天堂的悬崖》，刚刚也听到了汤令山《颜色》，这两首歌优选一千，你投票了吗？
1: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雾兰关卡目前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出境车龙已延伸至五级芝麻快速公路雾兰三道10A 出口，等候时间预计会超过2小时，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喜欢听歌，喜欢陪伴，喜欢 me time。 叶搭子，有你想要的夜晚，
1: 还就不错哦。

0: 因为新加坡的英语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中英掺，我觉得可能会你也会觉得很听起来就很有亲切感的感觉。You love it, right?
1: 因为就是我的 style。
0: 哦，真的、yeah. 你也就是从小可能就是一直都有这种中英掺的一个习惯。
1: 对对对，一直以来、嗯、所以其实在台北的时候就是要很努力的讲中文，然后全部讲中文，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没有表达到自己 fully 想要表达的东西，就没事还是会塞个英文， you know。
0: 哦，对，
1: 但是这边其实这两天做的 interview 跟访问什么的
0: 都用华语，
1: 对，就是英文中文穿插，我都觉得好舒服。
0: 嗯、所以新加坡根本就是你的家。
1: I love it. Yes, I feel so at ease.
0: 就是第一次来到新加坡吗？
1: 第二次
0: 。所以 Singlish 有接触到了吗？
1: 还我只有听到、嗯，但我觉得可以由您来介绍一些 iconic Singlish phrases for me, please.
0: OK 啦 ，OK 咯 ，OK 咯 ，OK 咯。
1: 那拉跟 low
0: 对拉，我觉得可能更香港一些，啊、但是 low 的感觉就 low 就
1: OK 咯，
0: 就对对对 ，OK 咯、就是，嗯，好像在很多的英语后面你都加一个。low 或者拉，它就有那个 Singlish 的味道。
1: OK，
0: 嗯，然后你知道，就我们平常可能讲比较标准的英语嘛，重音有很多在前面，
1: 是。
0: 但是 Singlish 呢，它有个很大
1: 的
0: 特色，反过来的，对。
1: So
0: Peter 叫 Peter， 你们不要打我。现在在听节目的大家，各位不要等我。所以 Julia 叫 Julia。对，就很有亲切感、oh, 对吧呀、yeah,
1: okay.
0: 让我们掌声欢迎一下今天的夜搭子 Julia 吴卓元。
1: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0: 欢迎来到新加坡。
1: Hi, Thank you so much.
0: 我终于近距离的面对你这样子。嗯，然后看着你的眼睛。
1: Yes.
0: 你本人真的太漂亮了。
1: No, no, girl, you're too sweet, you're too kind, 谢谢你。I love this eye contact that we're having, right?
0: 哦，而且身材又特别好。
1: 谢谢，谢谢。
0: OK, 好，所以我们直接进入主题哈。
1: 是, 是是。
0: 可能就是因为你现在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嘛，叫做 Control S, 跟粉丝的一个近距离的见面会。
1: 对, 对, 对, 对、嗯、在8月22号我们在台北办了两场、嗯、很特别的一个活动，因为从来也没有把一些还不确定会不会发行的歌先给大家听一下，然后直接让粉丝们当我的企划、嗯、让他们来投票说诶这首歌好不好听，这首歌要不要收入专辑里面、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可以拉近跟粉丝们的距离的一个活动，也很特别。
0: 嗯，重点粉丝应该很幸福，就是觉得有那种特别被宠粉的很多的一些机会。
1: I hope so, I hope so, 我觉得他们给我很多爱跟支持，我可以、嗯近距离的也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我最近在做的一些新的作品。 I think it's a great interaction、
0: 嗯 yeah. 那刚刚讲到 Control S、yes. 我现在就要问你、okay. 如果是两个里面选一个的话，你会 Control S 还是 Delay？
1: 好难，我有选择障碍耶。我没办法。
0: 你什么星座？
1: 天秤、oh. I cannot, 我会选择障碍。
0: 嗯，
1: 太难了。
0: 所以就是比如说保留过去或者删除过去，这两个你都会常常在当中
1: 会难选。
0: 嗯，
1: 对，你会选哪一个？你是什么？
0: 保留吧，我肯定会保留。
1: 你是什么？
0: 我是天蝎。
1: 哦、oh, 嗯、You'll save it?
0: Yes,、
1: okay.
0: I'll save it, definitely.
1: OK,
0: 嗯 Definitely
1: Definitely Definitely 好喜欢哦。
0: 应该在新加坡待久一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对, 对 I'll pick it up
0: yeah, yeah, yeah. 那因为这一次你上一次来新加坡是因为演出的关系还是自己过来玩？
1: 对，我也是因为演出，应该是在2019年的时候。
0: 嗯，
1: 对，但也是很小的一个演出，但也记得新加坡真的是有很多美食、
0: 嗯、
1: 然后天气很热，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哦、But I love it, it's so beautiful here、
0: 嗯、那这一次来新加坡就是真的是有一个很好的好消息要跟所有喜欢你的朋友让他们知道，对不对、嗯、就是我觉得可以说是用翻开人生的一个新的篇章来这样子介绍吗？
1: 夸张。
0: 就 new chapter、
1: 啊、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0: 对对对，因为就是欢迎正式加入了华研国际音乐。
1: 对对对 对, 对、yeah.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缘分、嗯、可以让我跟这么棒的公司可以有一个 connection, 对。
0: 嗯，所以就是你看你刚刚提到的很多点就是让大家都会觉得你 来到新加坡，其实在来前面要加一个回，
1: 回来，
0: 回来 对不对？
1: 回来、
0: 哦。好，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那个二选一的部分，不会太难选，不会太难选。
1: 好好嗯，
0: 红遍全网，还是有一首歌，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大家都还会朗朗上口。
1: The option two，
0: 为什么
1: ？Because I do music. Music、is what I do. Is what I love. I would love to have a song that is timeless, is classic,、and that's why I do what I do, yeah.、
0: 所以你会很希望说，哪怕我耕耘了很多很多、但是至少有那么一首作品是深深的留在你的心里面的、你就会觉得很值得了。
1: 对对，因为我觉得音乐陪伴了我很多很多、所以对我来说，如果这一首歌可以陪伴大家很多很多年，会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0: 你自己心里面有没有一首这样子的歌？
1: 你说陪伴我自己的还是我自己的歌？
0: 对对、
1: 我自己的歌我还好，我还没有想到哪一首。因为我觉得是一个听众会听到这一首歌，可能是陪伴他们度过某一个时期，某一个 memory。这个是对他们是很 personal 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自己可能比较少会听我自己的歌，平常的话。所以可能是其他歌手的其他 artist 的音乐，在我某一段人生的经历里面特别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对 sometimes yeah I think for example John Mayer 的一些音乐在我大学的时候陪伴了我很多很多 sleepless nights、so to me those songs are timeless、and I think to a lot of people they're classic、
0: Yellow 我还想真的用新加坡的音乐来 Yellow 确实因为音乐很多时候它胜过语言，我可以这么讲吗？
1: Absolutely
0: 它带给我们心里面的那个认同触动跟力量可能是比一句话还要更有重量的
1: 100%、
0: 所以你也把你自己的很多的热情都放在音乐上面。
1: Absolutely I think that's That's why I do what I love. I'm very grateful to be able to do this as a career. And I think a lot of people would hope that, you know, their hobby becomes their career. But I get to do this. And so I think it's a blessing for sure.
0: 所以你现在就是你的 hobby 变成你的 career.
1: I never thought it would happen. But because the passion I have for music is...It's always been there.、So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m like forever grateful that I can do this.、
0: 从小就在唱歌吗？
1: 从小会想要、想要唱歌，想要当歌手，可是、一直以来都是弹钢琴比较多、所以也是一个契机跟一个缘分，可以真的、把唱歌这件事情当做一个职业。
0: 是，就小时候你想要当歌手肯定是受到了某一个启发或者某一个影响吧、现在还会想得起来吗？
1: 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到很多90年代的 R&B、So Christina Aguilera、Whitney、Mariah 都是非常经典的、R&B singers、我就被他们的曲风跟他们的华丽的转音被深深吸引到。对，
0: 我能不能够就是非常放肆的请你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示范一段华丽的转音好想听你现场转一下
1: 好有趣的一个要求。那我就是 any song
0: you love。
1: 因为刚好我们练团，对，然后最近有在练团，我就刚刚听到一首歌，然后是我自己的一首很久以前的一首歌，叫做 I Need You Now， 可以唱一点点
0: ，OK， 好。

0: 天哪，哇，声音好到这，我的心有一种被按摩到的感觉，
1: 按摩到你的心。
0: 真的真的，嗯，很棒的这个音色，而且那个转音也是转得太流畅了。
1: 我太爱太爱 R&B， 也是我的启发的一个曲风。
0: 嗯呀，所以 OK 继续哈，天赋还是努力？
1: 天赋还是努力吗？努力？
0: 为什么？你有天赋耶，所以你选了你觉得你可以更加强的。
1: 嗯，
0: 是吧？
1: Because that's what I can do.
0: 嗯，
1: I don't have control over 我有多少天赋这件事

0: 力过程中让它越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这样子，对，进化。
1: 在这段旅程里面当歌手到现在啦，有没有哪一个阶段是让你觉得说我不想努力了？
0: 我觉得 everybody's gonna have bad days. You're gonna have those bad days where you feel like I'm so tired. But at the end of the day, we're still doing this because we love it. We love music, whether it's we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or as musicians, we love creating songs, making music. 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爱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想要继续做。So, yeah, you're going to have those moments, but not for the long run.
1: 所以喜欢那就没办法，不变。新加坡叫不变。
0: 对。
1: OK, 被理解还是被喜欢？
0: 被理解，
1: 就是有人懂你，有人真的理解你，还是被喜欢？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你会更想要？
0: I think as humans, we all just want to feel understood.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that's what I've come to figure out. And yeah, I have a great team of people around me in my life, whether it's我的粉丝们，我的公司，我的伙伴们，我的朋友们，我的家人们。I have a great support system that understands me and are here and supports me, and I can only be grateful for that, you know. Yeah.
1: 所以音乐它其实就是你心脏上面插的一根管子嘛，它流出来那个情感。
0: Yeah.
1: 然后让大家看到你，这其实也是被 understand 的一个管道，
0: exactly,
1: 对吧
0: ？Exactly， 所以当他们听到我的音乐的时候，他们喜欢，他们有感受到音乐里面的灵魂，或者是这一首歌有陪伴着他们，有疗愈到他们。I think that's more than I can hope for.、Yeah.
1: 我那天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说法哈，就是在一个播客里面，然后那个主持人他说他选择被喜欢。
0: Okay, interesting.、
1: 然后我也觉得哎 ，interesting 哎，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选择被理解。
0: Okay, 懂。
1: 但是我听到他说被喜欢的时候，他后面的解释他讲的是，因为喜欢就可以包容一切。就是我喜欢你，所以你怎么样我
0: 都
1: 喜欢你，我都接受，所以哪怕是不合理，哪怕我不理解，我都可以，因为我喜欢你，然后我就照单全收。
0: OK，
1: 这是蛮有趣的。
0: Yeah.
1: 那这一点你已经有了。
0: 每个人的想法都，我觉得都很有趣。看待事情的角度也都很不一样。
1: 是。
0: Great。
1: 你在澳洲待了多少年？
0: 从我8岁到17岁。
1: 九年哦，天哪，人生当中成长最迅速的。
0: 对。My childhood was there， 然后再去了Berkeley 念大学这样子，然后再来到台北。
1: 所以你觉得澳洲的 Julia 还是台北的 Julia？
0: You ask great questions.
1: Please tell us more.
0: 我选澳洲的 Julia，
1: 为什么？
0: For sure. I think when you're younger, you think less.About what's going on around you. There's less pressure. There's less things and problems and issues to think about because you are just a child. You're living your childhood. 然后在一个很纯粹很舒服的一个环境，我很感谢我的家人让我可以在澳洲度过我的 childhood. 长大之后一定会面临很多不一样的挑战呢。这就是 life.You know, it's just an experience, I think. Especially 你出了社会之后，你会面对的人事物 everything. It's all just part of your life experience. But personally, I definitely do prefer the 澳洲的 Julia. 对 yeah, 我觉得那时候的我非常舒服，非常自在。对，
1: 有人用一生来那个什么治愈童年。你是因为有很好的童年，所以他这些都化为你现在音乐里面可能闪闪发光的一些点。
0: Yes, I'm very grateful for a great childhood. Yeah.
1: 你平常讲英语很多，但是在创作的时候，你会选择更多的是英文创作还是中文创作？
0: 我觉得以前都有，以前尤其是刚踏入这个市场的时候，一定是中文的创作比较多一些。那 最近像比如说跟 Stars 合作的这个

0: EP with you，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用英文来沟通，我们就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想太多，
1: 嗯，
0: 英文就是顺其自然把它写进去歌里面就 OK 了，
1: 嗯，
0: 但我觉得之后的作品 maybe half and half， yeah， 我觉得表达我都会有想要讲的东西，用不同的语言，那我也很 grateful 我有两个语言可以做选择来写， so yeah。
1: 嗯 ，OK， 其实加盟华研之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代表着你站出来，然后重新的让大家看到全新的 Julia。
0: Yes，
1: 嗯，如果今天啊、哦，我把你歌手这个身份拿掉，嗯，你会怎么介绍自己？你不要跟我说职业铲屎官了。
0: 职业什么？
1: 铲屎官就是爱猫。
0: 哦、oh. God, that's so cute, though. I do. No, I would, I love to say, hey, I'm Julia, nice to meet you. I do music. Like, I love writing music, and I love listening to music. Do you like listening to music? Like, I'll start the conversation there.
1: Mm.
0: Yeah. I think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 still is very, music-centered, but I don't mind not telling people that, you know, I do this as a career. I think it's fun to leave that out sometimes.
1: 嗯，所以你真的是一生一辈子就是没有音乐会
0: ，Yeah，
1: 会
0: 啊，Well， Yeah， 是的，
1: 我也是，
0: right?
1: 但是我没有做音乐，
0: That's okay.
1: 我听，对，
0: That's just
1: 我也觉得我
0: as important.
1: 我没有音乐我会死，
0: 你们是我们的 receiving end，
1: 嗯
0: ，You know， it's a cycle， You know， it's a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to have， You know， so。你们也听众也是非常重要。
1: 我们都知道你很擅长 R&B 还有 remix 这些哈。如果是人生可能某一个阶段可以让你 remix 的话，你会做一些什么调整
0: ？Remix，
1: 嗯，可以这样形容吗？
0: 好难哦，
1: 好难哦，
0: 有点难呢。你说、嗯、
1: 那应该是、嗯、应该是其实回想过去的过程，都还觉得嗯，我为着这些经历，
0: 嗯，
1: 觉得很感谢吧。
0: 我觉得 everything that has that I've made、
1: 嗯、
0: musically, it belongs to the period of time that it came out in.
1: 嗯，
0: 所以我应该不会去 remake 或者是 remix anything, because when it came out at when it was supposed to come out.
1: 嗯，
0: 它就是我的那个 phase in my life, 在那个时间它就是要出来。
1: 嗯
0: ，and That's it. That's where I'm going to leave it. And now I'm going to go on to the next phase.
1: Nice.
0: Yeah.
1: Julia 是克敏今天晚上夜搭子的听歌搭子，所以今天你有任务就是要分享你的作品，让我们听众可以更多的认识到你的歌。
0: 是。
1: 那有没有哪两首歌今天你特别想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0: 我觉得因为刚好也是晚上的时间，有一首歌我特别想要推荐的，叫做 Night Drive， 是我的最新 EP 里面 With You 跟我的制作人 Studs 加上泰国的歌手 Poom Viprit 的合作的一首歌，对、
1: 嗯、
0: Night Drive I think you guys will like it，
1: 我们先来听听看。
0: Yeah.

0: 没关系，
1: 竟然还说喜欢，
0: 没事，
1: 好意思，
0: 音乐好听就好了。
1: 对，我是有一次在，其实不小心，就是你知道，你喜欢的那种歌曲类型，然后你的听歌平台它就会一直推，狂推给你。对，然后我就听到 Boom 他的这个作品，我就觉得哇，好有才哦，
0: yeah,
1: 这位歌手
0: ，He's super talented, lovely, lovely guy。
1: 然后跟他在 Night Drive 这首歌里面的合作感觉怎么样？
0: 很开心，因为我们这首歌也是远端完成的，就我那时候刚好在欧洲，然后他应该在泰国，然后 Stas 在日本，所以我们那个时差非常的难对接上去。但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首发完之后，去年 Stas 有开了一个自己的演唱会，在 K Arena 东京的，差不多20,000多人。很大的场合，然后第一次我们三个人一起表演这一首歌，那个感觉真的是快要飞起来了，真的很开心，
1: 无法想象那种快乐跟满足。
0: 对对，那尤其是在那个表演前，我放假放的差不多2个月，所以我整个状态是松到一个不行的，然后突然要在这么大的场合，我就腿都有一点点腿软。But it was great though, it was a great time.
1: 嗯嗯，就是充电充满满了嘛，
0: 对，
1: 然后
0: 有点太满了。
1: 满到很松弛，
0: 对对，有点松弛。
1: 但是因为就这种感觉，刚好就是配你很有磁性的声音啊。
0: It was great. 我觉得在台上跟好朋友们一起表演，那个感觉是非常的很安心，然后也很好玩。
1: 嗯，对。而且这首歌里面，它是不是都有用到 saxophone 还是小号之类的一些乐器？好性感哦。
0: Stas 非常会编曲，他做这些 beats 的时候，基本上他会先做好给我们听，然后我们就直接在他的 beat 上面写旋律，写歌词，所以那个合作起来模式非常的自然，非常的顺畅，然后也会觉得很好玩，就是很 organic 的就出来了。
1: 嗯，真好，我们这样在音乐，你看听的人这么快乐，然后玩的人也玩得这么快乐。下一首歌，我听歌达子 Julia 介绍的下一首歌是。
0: 下一首歌我觉得可以推荐 With You
1: With You，
0: 对，刚好是这张 EP 里面那一个合作作品，对，是跟日本的饶舌歌手 Daichi Yamamoto 一起合作的，然后我觉得听完了大家应该就是很舒服，也是很慵懒的一个 beat。 对，
1: 哇，这种，我觉得它不仅是一个跨越语言和地域的一种音乐的碰撞啊，可能也是把你很都市 modern 的那个特色带出来。
0: Yeah, yeah, yeah.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跟他们写这首歌的时候非常的天气非常好。It was fall, 然后我们刚好在楼下有散步去 7-Eleven 买饭团吃。然后在走在路上的时候，那个树的叶子啊都会是有一点 red and gold 那种颜色。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些小细节放在歌里面，所以在唱的时候，或者是希望观众在听的时候，也能感受到那种颜色、那种感觉 ，fall 的那种感觉。
1: Oh my god，
0: 很温暖，
1: 很温暖。对，而且这首歌其实让我想到很，因为你的转音，包括你的声音，就很丝滑，你知道吗？让我想到新加坡很那个很特色很有特色的一个饮料叫 Dead Darling。 你这一趟要喝
0: 哦。好好好
1: OK，
0: 好， it's on my list now。
1: 那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这首歌 With You， 来自 Julia 吴卓源。

0: 在这么棒的音乐当中，然后我眼前又坐着这么养眼然后有才的美女，我都不敢一直直视你。呀，刚刚的这首 With You 真的很让人很陶醉，它就是自带酒精，有那种微醺微醺的感觉的一首歌。
1: 是
0: 然后刚刚就是其实在播歌的时候，我们也聊到我有一个单元叫做夜搭子树洞。
1: OK，
0: 然后夜搭子树洞这个单元呢，它是一个开放热线，让听众打电话进来 call in。
1: Awesome。
0: 然后他们会跟我讲秘密。
1: OK，
0: 讲他们的可能一些心事或者是一些情绪啊感受啊。
1: Yeah。
0: 如果今天有一个女生打电话进来，她说我觉得我的人生重新开始太晚了，就是 it's too late to start again。然后你听，如果你是那个代班 DJ 啦，你跟我在一起的话，你会想要跟他聊什么？
1: Too late to start again。那你现在跟他讲 It's not too late， 他也不会听right？
0: 但我喜欢你的这种，对，就是我没有要改变，我也没有要想要纠正你的这个想法。
1: 因为他当下的情绪一定就是他相信他没有办法现在再重新开始了，他会觉得 It's too late。 So all you can really do is just talk to herAnd be there for her. I don't think it's... 我觉得会很难要 try to convince her or give her like positive suggestions or advices. Because maybe 有一些时候人在那个情绪里面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可以接收到或者是真的吸收到这些建议，虽然是好意，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当下可能会有点难去消化这些东西。But I think one thing for sure is that it's all temporary. What you're feeling right now, the trap that you're feeling, like you think it's too late to start again. I think 这个 feeling 可能只是现在，可能明天或者再过一段时间， you never know 什么时候这个心情或者这个情绪或许会改变。So don't worry, it'll be okay. Just takes time, it'll be okay.
0: 你同理心很强耶。
1: Oh, really?
0: 我盲猜哈，我盲猜你28岁以下。
1: 我31。Yes.
0: 因为你知道就是比较年轻的这一代啦，都会就会更多遵从自我吧。
1: 懂。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来感受。
1: Yeah. It'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I'll tell you that. It's a blessing and a curse. Yeah, yeah.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it out.
0: Which part more?
1: 你看我是选择障碍嘛，所以我两个也都还在。
0: 你还在那边，怎么办？怎么办？我要怎么平衡多一点呢？
1: 对对对，
0: 我是和平的使者。
1: 我又是天秤座，所以我就是在这边 floating。
0: 但是谢谢你带给大家的快乐和平。可能你真的是已经很努力了。
1: Yeah.
0: 但是我们看到的你还是那么优雅，那么轻巧。R&B, you know?
1: Yeah, 他内心好像在这边 try to 平衡。But no, I like it. Yeah, it's me, it's who I am.
0: Yeah. 那如果要选一首歌送给这个女生的话，你会选什么歌？
1: Oh,
0: 你的哦，一定要是你的歌哦。
1: Oh my goodness, 要选一首给她。
0: 你觉得比较可能可以带给她心里面一些力量也好，或者是某一首歌曾经让你自己也得到力量的？
1: 我觉得 With You 里面的 Eyes， 我觉得在那时候跟 Stars 写这首歌的时候，歌词可能一开始会有一点忧伤的感觉，但是其实进入歌曲里面，随着编曲的节奏变化，就再到副歌，我觉得整个氛围会让你感觉到比较 positive。 所以也是我会想要观众听到的是，虽然可能内容会有一些情绪，但是听感上面是一个舒服轻快的一首歌。对， SoI think she'll enjoy that one.
0: 当我们的心被就是安慰到了之后，可能很多 trouble 就自动它会轻巧很多、
1: exactly.
0: 对吧
1: exactly
0: 嗯、yes. 这趟在新加坡会待多久
1: 我明天后天就要走了所以待了1、2、3天
0: 嗯
1: 三天
0: 嗯、
1: yeah.
0: 那要好好吃
1: 我会的我们的工作人员非常专业我吃好吃饱吃满
0: 对
1: 很开心
0: 今天已经吃了很好吃的鸡饭了对不对
1: 非常开心
0: 嗯、
1: yes.
0: 那有什么接下来的一些动态可以让听节目的朋友就是先睹为快的
1: 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新加坡的一些踩点的一些地方然后之后应该就是会陆陆续续把新的作品带给大家
0: 嗯，
1: 对然后很期待可以带着新的歌再跟大家见面也希望之后可以再来新加坡
0: 嗯
1: yeah
0: 嗯，有人认识 Julia 可能是因为新闻有人认识 Julia 可能是因为波接可能有人认识你是因为 R&B
1: yeah,
0: 但是如果想一下现在的你你希望大家认识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你
1: 哦、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待这个部分是很不一样的。
0: 嗯
1: 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大家的想法。But I'm here to give music to everybody, and I think that's what I'm here to do and what I love to do. 所以我觉得只要可以分享好的音乐给大家 ，That's all I can hope for. Yeah,
0: 音乐属于你，你属于音乐。
1: Absolutely.
0: 谢谢 Julia.
1: Thank you so much.
0: Singapore love you.
1: I love Singapor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0: UFM 1003，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1: 晚上八点到十二点，
0: 克敏的

优格林宥嘉的歌曲《歌迷》刚啊，跟这个叶大子、朱莉亚、吴卓源真是相谈甚欢。有时候你知道，外表比较高冷的人，你知道他的心一旦敞开之后，你会感受到那种热情是更加的不一样的。所以我也蛮享受这种感觉。每一次在访问艺人啊，或者是就是嘉宾，我都有一个，我觉得有个小小的挑战，对我来说，就是怎么样跟他们交浅言深，因为毕竟第一次见面嘛，啊，但是就真的是要完全敞开心房的跟对方聊一些东西，而且可能是会聊很私人，也或者是很深入的一些东西，就好像认识很久的老朋友，然后开始在聊一些话题那种感觉，所以还是蛮难得的。呀，我们今天晚上同样的哈，有叶大子树洞在这个小时。昨天晚上我还记得我跟这位听众叫 Rachel 的听众，就是家人，亲戚，他的 niece 侄女啊，生病在医院里面，所以他是非常担心的。像他这样子的经历，其实在叶大子树洞的听众当中，我好像是第一次接触到。有一些听众呢，在叶大子树洞会跟我分享情商，会跟我分享工作上的一些可能比较烦心的事情啊，当然也有一些是各种各样的都有啊，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也有一些其他的 WhatsApp 885103，昨天晚上就大家为他加油打气，所以我觉得广播就是一种。一个小小的管道，然后他把这个温暖大大的散播出去。

SHE 沿海公路的出口，刚刚也有光良未完成的爱情。我刚刚看到这个 WhatsApp， 就是关于叶大子树洞的这位听众，他说：“克敏，不要小看，有时候我们晚上打电话给你，跟你分享心事的重要性，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把负面情绪压抑着，就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疼痛、焦虑和紧张。但是当我们说出来，可能是倾诉也好，可能是会流一些眼泪也好，但是它在科学上，它启动了副交感神经，就让我们的身体和心情放松多了。所以你每天都在做好事。”哎呦，谢谢，谢谢，我也觉得很难得，就是能够在这里成为你们所信任的一个，愿意跟我分享心事的一个，一个地方吧，就是这个叶大子树洞。有时候真的压力，我们不要，压力已经就是它已经在那边了，然后如果我们还把压力给压下去的话，真的是会导致很多的一些问题的。像是我就最近就听到小妹妹，她就跟我讲说，因为压力很大，然后就导致她月经紊乱了，整个月经就紊乱，就是那个大姨妈的日期就超

有时候适当的我们把情绪表达出来，确实是可以减轻心理负担，也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压力。当然如果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就真的是太好的事了。所以今天晚上的夜搭子树洞，我又会接到谁的电话呢？

0: 夜搭子树洞，用声音陪你走过情绪的每一段路。
1: 去年我给自己送了一份礼物，就是开始做一些离婚的手续，正好是十月份我的生日，然后让我自己可以过我想要过的生活，做我自己，不再是什么人的妈妈，什么人的太太。我经历了很多年的内耗、崩溃、冷暴力，然后没有仪式感，没有过生日，导致于我精神崩溃，真的是越来越积累太多，一直到去年，我终于告诉我自己，我要改变。

0: 店，然后我要送我自己一个大礼物。我在当下签的字的时候，我是哭到不行。
1: 叶达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我们以为青春很长，经过了多年，

0: 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1: Hello， 我是魏延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一零零。

0: 夜搭子树洞，没有评判，只有陪伴。
1: 夜搭子树洞，喂喂
2: 喂，柯敏，
1: 你好，
2: 你好，你猜我是谁？
1: 我最讨厌人家叫我猜他是谁了，我其实一听就听出来你了。哎呦，你好吗？
2: 好好好，还可以。嗯，只是哎呀，就是
1: 只是，然后叹了一口气，一言难尽了。我听你说，
2: 对呀，工作就是哎呀，他又，我不知道他是做不来呢，还是不会做，就全部就变成是我的天下。
1: 嗯，
2: 你知道压力多大？
1: 嗯，
2: 不过不要紧啦，当然是磨练啦，因为也没有办法啦，因为有时候是人就是这样。啊，那么当初是磨练好了，我就不去讲他，也不要去讲那么多。也谢谢你那一天播出了我给你的语音。
1: 哦，那个对1003的告白，对吧？
2: 对对对，
1: 谢谢你，就讲得很细致，也很听了还是觉得心里面暖暖的。
2: 啊，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你的我真的没有草稿，反而鱼鳞的还有新颖的我有草稿起来。啊，你都知道我没有草稿，直接就讲录了。
1: 那你是说了什么？你要不要现在不打草稿再来一次？还记得吗？考到你了哈。
2: 不会啊，还好。就是在2024年听你的节目嘛，然后就从早上10点到1点听你的节目，然后就10点这一刻，然后就后来你换去午班，然后就午后那一刻嘛，
1: 对
2: 啊，然后就有那个你跟 Miss 猪猪合作的那个搭子跨歌台，
1: 对。
2: 还有过后就讲到你了，你做晚班，然后就到那时期你的父亲过世了，然后其实也蛮感慨，你突破了记录，破了记录在大理做节目，远程广播，
1: 是的，开创先锋，对吧？
2: 对对对。然后就来到了夜搭子，然后就我们就讲到夜搭子树洞。然后就讲到我打来了蛮多字。
1: 哦，谢谢你，就是我知道你可能在线上也等了蛮久，就刚好这几天的 call in 都蛮多的，所以到现在我才接到你的电话。
2: 知道知道，听得出啊，因为那一天就是每个去看了老大的那个部电影，其实我很早我就去看了，因为之前也是跟另外一位我的朋友，也是1003听众，我们已经看了，我们就在出片的第一个星期天我们就去看了。
1: 非常好。
2: 啊，
1: 然后像是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告白哈，他就是我们 UFM 103，这顺便我今天在夜搭子树洞，我也就 troll 一下，让大家可以录这个语音发送进来给我们。像是我们今天夜搭子树洞这位听众小罗，他的可能他喜欢的节目片段呐，又或者是你什么时候开始听103，你最难忘的节目、歌曲、DJ 或者是活动，又或者。我们可能曾经说过哪一些话，然后陪你走过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时刻，就把它录下来，把音频 WhatsApp 到88551003就可以了。像你刚刚这样子的，就是没有打草稿，真的是直接说出来，而且单元名称全部都对。
2: 因为只有你的我没有打草稿，您跟鱼鳞我有打草稿。
1: 哎呦。就是你刚刚跟我讲到你工作的这个东西哈，
2: 对，
1: 我觉得虽然你有打开关引号的 委屈或者是不开心吧，但是你也还是挺懂得调剂你自己的，就你也会跟自己说，哦，我就当作是可能多学点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有没有其实勇敢尝试过，就是说你觉得不合逻辑或者不合原理的你就 say no 的？
2: 现在我会，
1: 嗯，
2: 我会客，因为那一天我老板其实问我，你觉得我如果接了这个客户会怎么样？
1: 嗯，
2: 觉得安全不安全，能够接？
1: 嗯，
2: 我也很真诚的告诉他我的意见啦。
1: 嗯哼，
2: 嗯，那么因为我是员工嘛，我就只能够给意见，我不能够讲太多。
1: 嗯，
2: 对不对？
1: 是
2: 呀， yeah， 嗯，我只能给我的建议。因为毕竟老板是最后的决定权是在于老板。
1: 嗯，
2: 啊，不过也很庆幸啊，就是我老板挺信任我的，所以他才会问我的意见嘛，不然怎么可能会问我的意见，对不对？
1: 嗯、
2: 啊，我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想了、啊。
1: 嗯。所以能者多劳是我们给自己的安慰，但是老者多能也是我们给自己的一种鼓励。我觉得就是看你怎么样看吧，他刚好也是两个不同的角度了。嗯，
2: 是，
1: 但是就希望反正你工作不要受太多委屈，还是可以开开心心的做事。
2: 嗯、
1: OK，
2: 其实听你们的节目我就会
1: 开心了是吧？
2: 开心起来，对对对。啊，然后就讲到我录给心莹的那个语音嘛，最后就变成你们25周年的那个其中的一个片段，一个广告，我也是蛮意外的，
1: 是开心对吧？被有一种
2: 对, 对, 对,
1: 对有一种被翻牌的感觉，
2: 是，然后也很开心让你们三位都很感动，因为你们三位都有回复我说，哇，对对对，
1: 我觉得这就是广播，我或者我可以说我就是自己脸上贴金的说，就是 UFM 很不同的一个地方。我们以、
2: 啊、对对对，
1: 我们以前有一句台呼叫做 UFM 103就是不一样，那是在十几年前了啊，我觉得还是有这个精神在里面的。
2: 是是是，
1: 嗯
2: 嗯，其实我也听也不是说很久，但是我感觉得到很亲，那个亲切感。
1: 嗯，
2: 你们给我的亲切感都很让我非常感动的。
1: 是，我可以感受得到，其实我们的听众也是一样啦，跟很多可能大部分的在有在收听广播的包括就是不同的，你知道不同的 station， 的一些听众，我的很多的一些同事，像是比如说在收听英文广播的一些我的同事，他们都会跟我讲说，哦，他们发现我们的听众真的跟我们的感情很好，哎，
2: 对，也因为你，我开始也有听一点点 Kiss 男一度的节目，
1: 嗯，
2: 然后我就听咪啾啾嘛，然后咪啾啾讲，哦。你是从我的老师那里过来
1: 的。对啊对啊，他也很、
2: 啊、
1: 他也蛮开心的样。嗯，
2: 对，他刚过生日嘛，我有寄一张生日卡给他，他很感动。
1: 嗯，他应该就是
2: IG take 我，
1: 特别体验到这种哇，就是中文台听众的热情，对吧？
2: 是是是，
1: 哎、okay ，
2: 他在 IG take 我，
1: 嗯，
2: 在 IGS 啊，
1: 我就把接下来《太阳与地球》送给你吧，就是这个原唱 好吗？原唱 Amsterdam 黄俊荣的原唱。
2: 可以，好，谢谢你，克敏。
1: 不客气，那你也多保重啊，就是不要让自己太累坏了、因为有时候该拒绝的时候是敢拒绝一下，因为你的善良应该是有锋芒的。OK，
2: 是，
1: 嗯，
2: 好，我们悠闲一天见吧。
1: 耶、yeah ，悠闲一天见，台庆见。
2: 好，
1: 拜拜，
2: 拜拜。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谢谢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艾薇，艾薇的新歌请你停一停。在接下来这个小时，我们还会听到林俊杰、小美、江美琪、方炯斌等人的优选好歌，继续锁定在 UFM 1003。

0: 是不是忙了一天了？
1: UFM 1003晚上8点到12点，克敏的夜搭子，
0: 夜搭子今晚有我陪。

0: 带你穿越时空。
1: 我愿跨越山海，赴你的风愿，等白首一如书写，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超冷的。
1: OK， 来，
2: 真的很冷吗？你确定？嗯、OK， 晚安冷笑话，
0: 超冷的一个笑话。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
2: 吼、哦，
1: 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啊？
0: 皮肤，皮肤
2: 呢？皮肤还是皮肤？
1: 壁虎。
2: 不是，
1: 壁虎、啊。
2: 你的谐音谐到哪里去？什么动物的皮肤不太好？
1: 人。
0: 不是
2: 动物，什么动物的皮肤？什么？
0: 是大象。
2: 为什么？
0: 因为橡皮擦。
2: 嗯，哇、wow ！突然又明白了一些道理，谢谢老师。

0: 新莹的心灵小故事。
1: 什么人最容易受到诱惑的摆布呢？那就是没有原则的人。诱惑因为贪欲而起，没有了欲望，诱惑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在新疆的一个村庄里，一位老人捕获了一头公羊。这头公羊不但体格强健，而且配种能力超强，由它配出来的羊都身体健康，肉质鲜美，还能够卖一个好价钱。一时间，来找这头公羊配种的人络绎不绝，甚至有人要用高价买走这只羊，但是老人没有同意。这个人并不气馁，出了更高的价钱来买，老人还是拒绝了。但这之后，那只公羊却因为配种的人太多而受到惊吓，老人只好日日夜夜看顾它的健康。后来，老人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带着公羊配种产出的小羊去参加了拍卖会。在拍卖会上，他把小羊卖给了出价最低的人。后来，基于这只公羊的人渐渐少了，公羊也恢复了健康。老人不但自己富裕了起来，也带领乡民们走向了富裕的道路。有人问老人这么做的原因，他说，世界上总会有这样那样的诱惑，但有些诱惑需要降低，因为啊，这些诱惑只能够引起贪婪、罪恶，并不能够增加社会的财富。我们人人皆凡人，不是圣贤，面对诱惑把持不住是人之常情。有一句话这么说，不要试图和诱惑争辩，躲开它，躲得远远的。面对诱惑动不动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了诱惑而动摇自己的良心。当诱惑汹涌而来，内心抵挡不住的时候，就要学会把诱惑降到最低。看到诱惑就让自己主动避开，远离是非之地。等到自己心智成熟了，能够面对这个诱惑的时候再去接触，这样诱惑的威力也就小得多了。当我们把这些诱惑降到最低的时候，我们也拥有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成功。心灵小故事，下午12:40首播，晚上11:30重播。重温 Podcast， 上网 UFM1003.SG。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我是蔡依林，
3: 我是周星驰
4: ，J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2: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0: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安，一则路况提醒你 ，PIE 往张仪过了 Lonely Road 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了事故，请注意。
2: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3: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4: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5: 现在的时间是
6: 早上6:03。
7: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
8: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1: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9: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1: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8: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9: 可能 男人都会吧，
1: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的时候我才吃药。
8: 姐姚很忙啊，
1: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8: 发
9: 如果你
8: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9: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
8: 可以
9: 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呢。
1: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8: 对，我也是
1: 发际线有点高。
8: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1: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8: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1: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8: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真的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6: The Play Show。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show。
0: The Play Show。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1: 星期一到五早上6-10
0: Andrew
12: 丽美
11: 程瑶
0: UFM 1003 The Play Show。
8: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9号
6: 星期三。
1: 9月9号长长久久，今天有没有听众要结婚呢？
8: 除此之外还有就是购物乐。
1: 哦，对哦，你提醒我了，
9: 好久没有这个，以前是双十了，原本是双十，
8: 现在都有每个月9988啊。
1: 哦，最早是双十一，
9: 双十一对，
8: 光棍节
9: 我都忘了。
1: 然后过后每个月的那个重跟月份重叠那一个那一天，都会有一些网上的促销。
9: 可是我已经没有多加留意了，99呀，也是有促销。
8: 因为现在其实像之前我们讲过，也不用等到99了，平时他们也是有一些优惠。
1: 有时候他们的优惠我都不懂。就是跟那种9988七夕的优惠有什么差别？对，
9: 还有99跟也是要讲有没有人结婚，有没有人在平日结婚？
8: 我觉得今天会特别多，因为99嘛，就常常99啊。
9: 可是就是一个工作日嘛，平日就是有没有人会选择 weekday 这样结婚？
8: 应该现在
9: 会比较少，是不是？
1: 办婚礼可能公证
9: 办婚礼，
1: 但是办婚礼就比较少会在平日啦，因为可能出席的亲友不会太多。
8: 我有我之前还去过一个是在晚上的，就是在周日的晚上的宴会，婚宴呐。
1: 是哈。那这样不是不可以喝到很晚？
8: 他们可能也不需要你喝得很晚呢。就是一个。
1: 但我包了红包，我就是要喝到很晚哦。
8: 有吗？今天对大家来说是不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9: 九月九，
1: 是清这个购物车的日子，还是结婚的日子，还是出席婚礼的日子？
8: 注册也是哈。

0: 让你感受幸福快乐。
1: 我们能想象爱心的力量。
0: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老板，锅标锅中一杯，鸡蛋两个，新闻五条。
2: 2016年9月9号星期三，翻阅今天的联合早报。
3: 第一条，
2: 我国政务官与国会议员的薪金15年来首次调整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将从110万元上调到180万元，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金将按新基准调整。现任部长则只会先获得一次过最高9%的加薪，实际的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黄循财总理承诺，未来的5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把这次加薪所得的全数捐给公益事业。黄总理9月8号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代表政府接受2026年政务官与国会议员薪金检讨委员会的建议。
3: 第二条，
2: 政府考虑针对更多涉及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岗位，扩大背景审查范围，包括要求目前不受监管的行业引入自愿审查制度。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吴培明昨天在国会答复多名议员的提问时，说明了政府如何加强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日前一起涉及男网红数次性侵2名男童的法庭案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12名议员就现有的制度是否足以防止涉及性罪案者继续接触未成年人等议题提出了询问。
3: 第三条，
2: 许多数码服务依赖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发生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也可能冲击经济活动。政府因此计划立法，把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商纳入新的执照监管，并要求他们加强安全、灾难恢复和事故通报等机制，以降低服务大范围中断的风险。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高级政务部长陈杰豪昨天在国会为数码基础设施法案提成了一读。
3: 第四条，
2: 新加坡中学生在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表现优异，阅读能力蝉联榜首，也在数学、科学以及新增设的这个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测试当中是名列第二的。计算问题解决能力环节是测试学生的运算思维以及如何利用数码工具解决问题，例如要求学生利用编程知识为物品分类。新加坡学生在这项测试当中只获得563分的平均分，高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平均的500分。澳门是以572分名列第一，中国大陆以560分是排在第三的。
3: 第五条，
2: 华尔街日报9月7号引用船运数据报道指出，因为美军的封锁，伊朗石油出口收入正在枯竭，对经济构成更大的压力。航运追踪机构的数据显示，自美军7月中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封锁伊朗船只过后，伊朗石油虽然是继续装船，但8月份的日均装油量只有255,000桶，比2月到4月期间的日均量是暴跌85%，至今也没有船只成功出海。在2月份高峰期的时候，日均装油量略微超过200万桶。
0: 新闻五条。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4: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0: 这首歌你听了1003遍，还不给他一个名分？优选一千投票进行中，这一票你说了算。
1: 投票请上网 UFM1003.SG。
0: UFM1003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0: 农历是7月28。
3: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生的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4: 我们会去滑雪，所以呢，我们这次去的滑雪场呢，它的名称叫永平。韩国有13家滑雪场，其中规模最大的滑雪场，2018年曾经在这里有举办过世界 Winter Olympic 的地方。我们在这里不是睡一个晚上，是睡两个晚上，然后所有的滑雪器材equipment 包括雪衣、雪裤，包括手套都有曾兄弟来提供。晚餐就在这里会举办 gala dinner。
5: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罗志祥。Yeah!

0: 日子难过。让自己好过点，
1: 好过点。
0: 行为经济学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代人越来越累，却越来越不会休息，因为大脑会产生一种叫做生产力罪恶感的现象。也就是当我们没有在产出的时候，我们会自动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所以休息的时候就会开始焦虑啊，我是不是应该看个书，我是不是应该去做一点什么，结果休息变成另一份工作。

我看云，这些看起来没用的事，反而最有用。所以每一天给自己十分钟，不学习，不成长，不努力，只是存在就好。要记得，休息不是我们给自己的奖励，它是人类正常运作所需要的零件。让自己好过点。

0: 什么会哭，
1: 优选好歌非听不可。
2: UFM 1003，早上一起 play，The
3: Play Show。Tick tick tock tock，Tick tick tock
4: tock，Tick tick tock tock，Tick and we talk。这是发生在五 B 的一栋祖屋，每天清晨四点，这个家伙就会到这个户户的门口，咕咕咕咕。
5: 哎，很多区都有类似这样的，
4: 可是不会提啊，不会说在那个时刻提嘛。
5: 他们提的时间，傍晚四点，不，傍晚五六点都有的。
4: 对啊，可是这个无比的这只鸡哦，它是很准时的，每天清晨四点。
5: 四点啊，会太早了一点。
4: 它就会鸡啼，当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啦。那有些人就会被它吵醒，其实有些人就很感恩，觉得这只鸡来的正是时候。
5: 怎么了？
4: 那么工作时间啊，所以他们就变成一个那个闹钟啊。
5: 可是需要四点起床的人，我们值早班啦，因为一般上应该多数人应该是不需要四点起床吧？
4: 也不一定啊，有一些长辈们可能就会在这个时间点起身。看这个新闻哦，似乎是居民并没有排斥这只野生的公鸡啦，他们觉得还蛮可爱的。
6: 但是如果你是需要睡眠又浅眠的人，被鸡吵醒，的确会有点不开心，
5: 就不可爱了。
6: 昨天晚上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吵醒我的不是鸡，是我家的猫。它一点来一次，两点来一次，三点来一次，四点来一次。当我真正需要起床，就是靠近五点的时候，它又安静了。
4: 我觉得可能它有问题，想要你帮忙。
6: 他没有问题，
5: 他不是饿了还是什么？
6: 我有问他，对，有食物也有，那个吃的也有，喝的也有，
5: 你到底要什么？
6: 然后猫砂也帮他清了，然后往往他声音对不对？他把我叫起来，我出去，他就会想要跟我玩。对，
4: 可是这个会变成惯性哎，
6: 对，
4: 因为他会知道就这个点就来找你，反正你有反应了，
6: 所以我就是不理他。但昨天我忘了把门关上，他就跑进来，你知道，就把我摇醒。
4: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跟你的公鸡，跟你的公猫，跟他说一下，因为我家里是，他会在每天大概4:28，他就会来到我床边，然后那时候他会一直用手去碰我，那因为我还在睡嘛，有一次我就真的语重心长的跟他说，我真正起床的时间是4:30，你早了2分钟，你可不可以下次你就在4:30的时候你才拍我的肩膀。果然真的是隔天他真的是在4:30。
6: 你家的猫比较善解人意，我家的猫不管我的。
5: 你没有语重心长？
6: 没有，因为我很少睡觉。
4: 重点在语重心长。
6: 好，那如果我们语重心长跟那个公鸡说，可不可以晚一点？咕咕咕，他会
5: 五 B 的居民啊，你知道他们
4: 对五 B 的
5: 语重心长的事，
6: 你觉得公鸡会听吗？
4: 你要先抓到他。
5: 我的起床时间不是四点，
6: 拜托你
5: 语重心长，
6: 七点再咕咕咕。

0: The Play Show 早班 Play，The
1: Play Show。
2: 最近王嘉尔被拍到，就几次的那些活动，那些记者很过分，就往他的发际线去拍。他说：“怎么会可以看到他的头皮？”
3: 王嘉尔他真的很帅，
4: 对，王嘉尔真的很帅。
3: 所以头发少一点，我觉得影响不大。
2: 你们会担心就是头发变？
4: 可能男人都会吧。
3: 不然为什么我要去吃药？我之前脱发很严重，所以我才吃药。
2: 也要很忙啊，
3: 我脖子以上特别忙。有没有发际线高的帅哥啊？
2: 发际线，
4: 如果
2: 没有画面，我现在没有画面进来。
4: 如果你被冠上发际线高帅哥，可以叫英明，我们的娱乐记者可以问一下调查呢。
3: 哎，有听众提到另外一个人也是，
2: 对，
3: 发际线有点高，
2: 他可以做啊，可以做发际线高的帅哥。
3: 他是吴彦祖，他还是很帅。如果建议是一个发际线高的帅哥，你有两个选择，一维持原状，二戴发片。
2: 戴发片是看得出来的，
3: 黄子佼是看得出来的，
2: 黄晓明也看得出来，
5: 真的吗？
0: 早上一起 play， 每天都不累
1: ，The Play Show。
6: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早上一起 play
1: The Play Show
2: Tick Tick Talk Tick and We Talk。一名男司机就分享了他经过大使关卡的一个经历。
3: 嗯，
2: 就女官员问他说，要开车要过关卡啊，大使关卡。女官员问他有 girl， 他就什么 what girl？
3: 有 girl，
2: 有 girl， what girl？ 然后女官员就说 ，you know， where's your girlfriend？
4: 哎，
2: 然后这时候男司机就意识到，嗯，感觉对方好像在跟他搭讪。欸，不过 以上都是他自己在 TikTok 分享的，
3: 对对，
2: 他拍视频讲 What happened 这样子啊，我看了一下好像只有一个 video， 只有一个视频啊。 OK， 就是他讲说女官员就跟他，欸，your girl，oh, you know where's your girlfriend， 他讲，oh, no， 哎呀 no girlfriend， sad 啦， OK 啦， I'll be yours。
3: 啊，怎么可能这么轻佻，
4: 真的假的？是在本地的海关还是
2: 邻国的海
4: 关？
3: 可能，嗯，
2: 根据他的说法感觉应该是 ICA 啦，对，
3: 嗯，
4: 哦，是我国的哈，
3: 啊，女
2: 官辖区
3: 有这么轻佻吗？我们海关人员，
2: 对，所以
3: 不可能
2: 留言，但是也是有质疑的人呐，啊。然后讲说，欸，如果真的发生这件事，你这样子讲他也不太对啦，那个可能会害到那个官员这样子。
3: 是，对，嗯。可是如果你把它当玩笑话，可能有些时候小小调侃一下啦，
2: 调戏了吗？调侃。
4: 今天你又不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是在就是过关卡的时候，你我觉得无论是任何人问我这个问题，我都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3: 因为有些人对于幽默这样东西的定义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这个 无伤大雅。 我觉得如果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啦，
2: 嗯，
4: 我觉得要看情况。今天如果我去买三明治或是买咖啡，女店员这样子跟我开玩笑，我觉得可以理解。但因为海关，哦，它是一个很严肃的地方，你跟我，你随便跟我讲一句话，我都会毛都会站起来，我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东西，然后你突然跟我讲那么轻松，开关引号轻松的东西，我会不习惯。
2: 嗯，我记得我过澳大利亚关卡的时候，他们就是会问你海关的时候，他们就问你很多东西咯，
3: 嗯，
2: 但他们没有，当然不会所谓的搭讪你啦，但他们问一些你要做什么，是比较生活化的问题。
4: 对，
2: 那他们问很快，他问我问我还没有回答上一题哦，他就问我下一题了。
3: 嗯，
2: 后来我发现他只是测试你的反应而已，
3: 就看你会紧张
2: 会不会慌而已。他其实对我答案就是还好，
4: 嗯，而且他们最轻松也顶多我讲的是澳洲的海关，就最轻松一直说，哦，墨本是个好地方，
2: 类似这样，
4: 哦，那个悉尼是一个好地方， enjoy your trip， 就这样子而已。
3: 嗯，对对，
4: 不会到说，欸，where's your girlfriend。
3: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是属实的话，可能有关单位就可能要就要提醒一下了。嗯，因为你知道很可能有些新人还是我不知道啦，可是这句话当然他不会伤做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可是在一个海关这么严肃的地方是不应该讲这类的话。嗯嗯，
2: 还有另一种情况就是如果那个性别对调，现在是男官员如果对女司机这样，
3: 哦，很严重哦。
2: 对，为什么叫男女有别，但是我们就会有这样子一个，嗯，一个
3: 既定
2: 观感啊。对，
3: 嗯，
2: 是。还有当然有些人就说他问你有歌啊，
4: 他是不是想是有个
2: 不是
4: 有个有个
2: 不要小哥，啊，有歌啊，可能你后座有人
3: 啊。这也不行啊！这你吓我，这农历七月，
4: 这也是制造那个
3: 慌乱，
4: 对，
3: 嗯，这也不行。

0: coming soon。
1: 七点过后，我们有 Jerome 阿嬷，
2: 是的，
1: 他有话说，还有话要跟你分享。
2: 介绍你隔壁老王。
3: 啊，又是老王哦，又换一个新的了啊！
2: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1: ，别的老王都姓王啊！
3: 好期待每一个星期，阿妈又带来哪个老王来见大家？
1: 另外玩游戏猜中我买单，
2: 而送的是 Beer 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两张的总价值100元的门券。
1: 星期三玩的是谁是瞎掰王 ？UFM 1003路况，这是锁定。
3: PIE 网大事过了 C Main Road 的第二条车道有车辆抛锚，请注意。
4: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0: UFM 1003天气报告，
2: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5: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6: 现在的时间是
7: 早上7:01。
8: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Thomson Probioga。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1: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2: 新加坡航空公司集团重申，在印度的投资向来是通过内部资源进行，未来也将是如此。新航发言人昨天在声明中指出，集团在印度航空公司的投资是长期的战略承诺，与集团的多元枢纽策略是一致的，有助集团直接参与关键市场的发展。发言人强调，在印度的投资一直都是利用新航的内部资源进行，而且需要获得董事会的批准，然后遵循集团严格的资本配置的框架，未来也是如此。银行与电信公司等服务供应商在配合警方打击诈骗案时，冻结指定账户以及提供与特定账户有关的资料，将免于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部长吴培明昨天在国会为诈骗应对措施和其他事务法案提出二读时指出，法案包括了服务供应商的免责条款。如果化学阉割等药物性抗雄激素治疗证实能够有效的降低犯罪率的话，我国政府不排除考虑采取这类措施。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木根昨天以书面答复工人党安玉尼集选区议员严彦松的提问时强调了，我国对严重性罪行，尤其是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始终是采取严厉的立场。
1: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0: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3: Games begin.
4: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Enjoy the show.
5: The Play Show.

0: Good morning， 早安！今天是公元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1: 哎，听众分享，他们今年去西班牙过海关的时候，然后那个海关人员就问了他的老公，会不会解魔术方块？
0: 哇，这么特别！
1: 老公竟然回答会。
0: 然后
2: 就拿出了一个他解了一个晚上的魔术方块，要他老公现场帮他解。
1: 他就问老公了，你会不会花很长的时间？老公说不会，那就好。哇，就直接给他，真的是拿出魔术方块给他解了。啊、听众分享的了，西班牙
0: 也辛苦他，他应该问了很多人。
2: 那这样子，如果我解不开，是不是代表我不可以过海关？
0: 可能看你有没有手抖啊。
1: 可是我也不会解、
0: 啊，没有啊，就也是一样咯，可能是测你的反应而已、啊。
2: 下一代问你说你会不会煮 pasta， 然后他拿出一个锅给你、啊，现场煮。
1: 然后听众还分享，还我 banning 了一下，我看我老公这么酱酒，在康德酱酒的。你不是说老公讲说他很快就可以解的呗？
0: 他的快是说是一天呢、啊，
1: 已经上快了。
2: 所以说我们上个小时聊那个话题、啊，会不会是我们觉得海关应该要严肃，但其实海关可以不需要那么严肃的？
0: 对。他们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轻松的，就是旅途愉快啦。嗯啊、嗯，可能他真的是在测你的反应哦，因为如果你真的是有偷偷摸摸做一些坏事的话，我觉得如果他这样问还是什么，你会紧张的。嗯，会冒冷汗啊。
2: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对制服人员都会有一种敬畏之心，看到警察也好，海关也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会变得有一点点的紧绷。
0: 哦，不是你一个人啊，我也是啊。嗯，我在香港看到那个警察，我掉头就走，我说我怕什么？我只是去旅游而已啊，
2: 莫名其妙。
0: 对对对，
2: 我在国外遇到警察朝我走过来，我会害怕。
1: 不过过海关是我们对这个国家的一个第一印象哈，
0: 是，所以可能他们就是要让你轻松一点啊。
2: 可是拿跟解魔术方块、嗯、那个
1: 特别
0: 是蛮另类的、
1: 啊、太另类了、
0: 随便问问啦、啊、
2: 随便问问啦
0: 随便问问
2: 随便问问随便啦
1: 那今天是农历7月28，
0: 对，
1: 今天随便问问，
0: 是
1: 你们有看歌台吗？
0: 大家有看报纸吗？昨天《新民日报》很大张哦，谢谢记者嘞，很久没有这么大张的大篇幅。
1: 红包多少啊？
2: 而且我看到海报，它上面写 UFM 1003 DJ 叶丽梅 Bracket 渣渣，
0: 因为就要勾起一些人回忆啦。可能有一些人他未必是我们听众啊，所以可是当年这个综艺节目真的还蛮成功的。
2: 你要不要说一下你唱歌台的那个经历？你主持还是唱？
0: 唱
1: 几首啊？
0: 唱比较快的那个钱赚的比较快，主持要一整晚。
2: 对了，你唱几首？
0: 唱了三首，
2: 然后是一次过唱三首，
0: 对，一次
1: 过，有彩排的吗？这些
0: 有啦，我其实5点多就去彩排了，然后到晚上就再去到现场啊。
2: 然后红包收的情况是，
0: 我有吓到啦，因为其实这是歌台的文化嘛，就是当你唱，歌手通常都会收到台下的红包。那我当下收到的时候，这边唱的时候收到，我其实蛮压抑，因为真的一大叠。然后我就想发达了，我别唱，不要忘记歌词，不要忘记歌词，
1: 赶快接下一场，
0: 哇，发达了，然后我就很开心啦。可是这个钱，坦白讲，我觉得是。后来我是决定就捐出去了，
1: 全数了。
0: 对，因为我有我的所谓的酬劳嘛，那酬劳就一个意思。
2: 哇，真的是其他那些歌台歌手看到，
0: 因为大家都有酬劳的啊，唱歌都是表演都有酬劳。
2: 没有，就是只有你捐，其他人不捐，会不会显得其他人好像？
0: 他们可能也有，我也不知道啦。就是因为毕竟我算是他当天晚上的那个特别嘉宾嘛。
2: 对喽，你在那个海报上是最大的耶。
1: 特别嘉宾啊，
2: 真的。
0: 那因为那时候浩浩给我看那个海报的时候，我说需要这么大个吗？那个人可以把我的照片放小一点吗？
1: 你是重点啊，要吸引很多人来的。
0: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
2: 但不知不觉，农历七月很快就要结束了哈、所以我们今天随便问问，就想问大家，你还有去看歌台吗？
0: 你有吗，听众朋友？你有看吗？那一场是在哪里？
2: 这个月你有去看吗？
0: 我家没有，我家那一头没有。
2: 我家也没有哎、欸。有吗？
1: 没有。
0: 哎，经过那边，
1: 对，没有去吗？会参与吗？

0: 随便问问啊，
1: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问问啦，
1: 随便问问，
0: 随便问问啊，
2: 随便啦。
3: 哇
2: 哇，哎，大家是可以看重播的哦，是可以看重播，在 YouTube 搜寻得到。而且我们讲的是丽梅，她前天去唱歌台啊，然后哇，光是在后面那个大荧幕上面，对不对？哇，我们家梅姐哦是特别来宾，她的照片是最大的，
1: 对，很大。
2: 啊，比浩浩还大，
3: 其他的大牌的
1: 真好给面子哦。
3: 大牌的，我们那个歌台的，
2: 真的
3: 歌手都没有那么大的照片。
2: 哇，真的真的真的。
1: 对，他其实海报一出来，我也跟浩浩说，要不要放小一点？
0: 因为我们就是要放你大大，吸引很多人过来。
2: 啊、嗯，是哇，很好哎、欸，怎么这么没有写约分1003的？
3: 放渣渣哦，
2: 只放叶丽梅跟渣渣哦，真的是。
1: 对了，很多人说看到我都瘦了，可是海报还是看起来那个镜头还是胖胖的。
3: 那之前拍的嘛，
1: 气人，
3: 看本人比较好啊，现场看本人。
2: 哇，哎、好，今天随便问问，要问大家。这个月，今年的农历七月，你有看歌台吗？你还有在看七月歌台吗？
1: 有吗？大家也没有。
3: 妹妹家附近每年七月都会有歌台啊，然后都会带她的孙子去看哦。
2: 还是会有支持的，对不对？定期会去支持。
1: 大家追一下，因为他们其实有放那个地方，哪里有这个歌台。
2: 也有听众说他家附近每天都有一个小型的歌台，不过他自己都没有去了。
3: 小型的，但 Benny 那边他说，
1: 所以是不是少了呢？现在的歌台是变少了。
2: 有一段时间歌台非常的红啊，大家都会去看歌台，而且也非常多场次，但可能因为看的人少了，所以办的人也不多。然后今年好像在七月，农历七月之前，他们就有去访问一些台主，他们说今年的歌台好像比往年相比是比较少一些，
1: 而且少蛮多的。
3: 你说很多的时候是不是881的时候？
1: 那个时候
3: 过后啦，对，
1: 那时候非常的旺，
3: 所以电影效应也是有它的这个作用在里头了，对本地的文化。
1: 应该把浩浩给叫过来哈。你看我们的直播吗？过来过来快点。
2: 不过我去叫他。
1: 因为我们在台上其实有调侃了一下浩浩啦，我说每天呢、我们都会看他会进来跟我们问好。他说没有啦，因为每次上厕所都会经过我们这边，他就顺道进来跟我们问好。
3: 挂台这样。有听众看到梅姐的在台上。梅姐一场哦，因为有人问你在哪里唱。
1: 没有了，就那场星期一的那一场。
3: 以后还会再接嘛。
1: 如果有的话啦，
3: 如果有的话，
1: 我觉得好玩、
3: 好玩、
1: 因为其实唱歌台是现场伴奏啊，所以其实还蛮考验的。
3: 爽吗？就是唱的，就是有 band
1: 真的爽
3: live band 这样，哇，真的。
1: 而且我跟你讲哦，那些老师真的太厉害了，他们打出来的音乐是跟那个原来的卡拉是很像的。
2: 重点是那个现场的气氛
1: 啊，那音响又好哇。对啊，我朋友跟我录的时候，我朋友还因为我不敢听嘛，我朋友也不敢看那个 video， 我朋友就说你唱很好啊。
2: 对，
1: 我就说真的吗？真的吗？这是真的吗？真的吗？可是我自己其实不敢看。
2: 没事 ，YouTube 有，
3: 可以找一下。
2: 对，今天浩浩没有值班
3: 哦。对，他很多场啦，他每晚都在跑。对
1: 是
3: 了
1: 是
3: 了，听说他完全没有看，不过他的先生每个晚上会看 YouTube。会看直播哦，有时候看了边看边笑
1: 哦，真的、听众是直接开车去看呢，歌台
2: ，OK， 很好啊、
1: 你们要看呢，因为我们
2: 要支持，
3: 丽梅叉叉跳得很好哦。

0: UFM 1003路况情报。
1: 早上时间7:20。目前路交局没有传来任何即时路况，如果有遇到任何路况，可以在安全情况下 WhatsApp 进来通报88551003。
2: 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
3: 又到天黑，
2: 重复听同一首歌，
3: 我闭上眼睛就是天黑。
2: 哪些歌陪伴你无数个夜晚？
3: 天黑请闭眼，爱在你身边。
0: 横跨40年的歌曲，把你的回忆投进优选1000歌单里，跨时代华语歌曲排行榜优选1000，上网 UFM1003.SG 了解投票详情，截止日期9月16号，赶快上网投票。优选1000是由成春农场呈现，优选鸡蛋，成春农场新鲜一生。
4: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玩出飞一般的韩国，
5: 穿韩服漫步泉州韩屋村，入住古今融合的传统韩屋酒店，连住2晚龙平度假村，乘缆车上八王山，饱览壮丽山景，想滑雪，装备通通为你准备好，亲手制作辣炒年糕，打卡人气 Starfield 图书馆，东乐天世界塔
4: SoSky
5: 俯瞰灿烂天际线，
0: 丽梅随团8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4: 韩国欢乐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UFM 1003，优选好歌。

0: 答什么？
1: 跟你讲的意思啦。
2: 酒肉阿嬷有话说。
0: 阿嬷早，
1: 早早早，阿嬷又来了。每个星期三这个时候，今天阿嬷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我隔壁的老刘。
0: 哦，老刘不是老王了，
1: 老王是左边，老刘是右边。
0: 哇哦，所以老刘他最近又送你什么东西？
1: 哦，他没有送我东西啦，只是我觉得他有一个态度，我很欣赏他了。哎，这个老刘他已经85岁了。
0: 嗯，哇，你吃那么成熟啊，阿嬷？
1: 我不想吃熟的，
3: 阿嬷也年纪也是
1: 嫩的，我怕你将来噎到
0: 塞牙缝。
1: 这个老刘哈，他其实已经退休了，所以每天阿嬷又在门口看他在那边捡那个植物啊，捡捡花花草草。
0: 对
3: 啊，但是爱上他
1: 啊，没有啦，我们只是邻居了，
3: 邻居邻居
1: 邻居邻居。他虽然是已经退休了哈，可是呢，他跟他之前的全职阿嬷就没有问啦，可是他现在做保安。哦，80多岁嘞，还是兼职做保安嘞。
0: 对吧，他身体很硬朗
1: 啊。这位老刘他的本名叫做刘宝光，他其实在工作之余呢，对 AI 人工智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哦，他就自费哦到职总去报读一个短期的课程。哇，他希望能够跟上这个科技发展的脚步啦。
0: 哇，很不得了耶，因为80多岁其实还要去上课，需要一些毅力跟体力哦。
1: 而且他每天呢这个工作的天数其实是很不定的，但主要是做早班。然后最近呢他就是到一家那个附近的公寓去执勤。也是他说呢，他除了平时要去管理一些公寓，可能有一些投诉之类的等等的啦，可是他说他都会尽量的，虽然他年纪大，可是把工作做得很好。可是他就觉得诶，其实 AI 现在就大家都在说嘛，那活到老
3: 学到老。
1: 于是呢他就刚讲的就自费去学这个 AI。
3: 自费，因为他之前他用完他的那个技能创前程了，所以他之前已经上过课了。
1: 对
3: 啊， skills feature 用完了，他自费去参加这个 AI 的课程。
1: 是，这个 AI 在他的保安工作当中主要是用来协助他撰写一些报告。
0: 哇，
1: 好厉害哦。
0: 欸，我觉得这个精神一定要给这位光哥啊，好，宝光，宝光先生一个鼓励，一个掌声啊。
1: 欸，很厉害嘞，真的是很厉害。
0: 而且好像我爸爸妈妈会有一种心态是，可能过了60、70岁，对于学新的东西会有一点点倦怠。有段时间我妈妈说她想要学钢琴，
1: 哎呦，
0: 然后我们就很认真的帮她去找这个钢琴课。但是
1: 不是买钢琴啊？
0: 因为我姐家有钢琴了嘛，我姐是钢琴老师。然后但是我姐她不想教我妈，因为你懂姐姐教，
3: 很难教啦，
0: 妈妈怪怪的。
1: 是是，
0: 我们就真的去帮她找钢琴老师。但是当我们正要联系的时候，她又突然退缩了。她说哈，其实也不需要啦，哎呀，我自己玩玩就好，也不用真的找老师。
3: 是不是担心上他一对一上课，还是
0: 一对一上课？对，我没有跟他细聊，但这个东西就搁置了。
1: 哎，
0: 所以我应该把老刘的故事跟我妈妈讲。
3: 是
1: 跟你姐姐讲。
0: 哦，对，跟我姐姐讲，叫我姐姐去叫我妈妈，对不对？
1: 叫你妈妈。对，所以不要以为说退休了啊，那我就没有东西好学还是什么。你看这个，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啦。好，这个老刘
3: 可以去了解一下哦。他这个是全国职工总会一个叫人工智能赋能计划 AI Ready SG， 可以去了解，去搜寻一下老刘上的这个课。
1: 哎呦，怎么那么熟？
0: 活到老，学到老。
3: 这首歌
0: 《活到老》，我们也要动到老。
3: 哈，丽梅在歌台表演的歌曲，
0: 哇！
3: 如果搬到直播，
0: 如果你错过了云音店18周年
3: ，Facebook、TikTok
0: 可以上线
3: 啊！
0: 你不需要给红包，给一个爱心就可以了。赶快上线 UFM 103.HG 的 Facebook 还有 TikTok 直播。
3: 两位舞男，不是我们两位伴舞的，我们
1: 这是 UFM 哦，大家没有听错台哦。
0: 掌声欢迎叶丽梅 ，AKA 渣渣。

0: 不要开玩笑的，这首歌是可以投进优选一千的
1: 啊，是吗？
0: 啊，有哦，到我们的网站 UFM103.SG 可以找得到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
2: 走一回 啊，
0: 可以投进优选一千的
2: 啊，请投一票。
3: 为什么我会那么喘？
0: 哎、欸，我又喘嘞、欸，我又喘嘞、欸，我又喘嘞、欸。

0: 但卖我忍住哎，我屏住呼吸，我尽量不要让你听到我喘，你知道吗？
1: 对，
0: 哇，阿嬷昨天又唱又跳，那个歌台
2: 真的
1: 阿嬷不得了啊！
2: 直播朋友，啪啪一下，快点、
0: 啊、来看一下，
3: 来给个爱心当红包啊哈！
2: 今天是
0: 2026年9月9号星期三，
2: 农历是7月28。
0: 对，我们直播不用给红包，就是给爱心，
3: 给
0: 点赞
3: 爱心啊，
0: 好
3: 来
0: 就可以了。
4: 把握每一天，今日事今日毕。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5: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 UFM 1003新闻快报。
0: 我国政务官与国会议员的薪金15年来首次调整 ，MR4 级部长薪金参照基准将从110万元上调到180万元，总统、总理、国会议长和副议长的薪金将按新基准调整，现任部长则只会先获得一次过，最高9%的加薪，实际幅度取决于个人表现以及上一次调薪的时间。黄循才总理承诺，未来的5年只要继续担任总理，就会把这次的加薪所得全数捐给公益事业。政府考虑针对更多涉及儿童和青少年工作的岗位，扩大背景审查范围，包括了要求目前不受监管的行业引入自愿审查制度。内政部兼社会及家庭发展部高级政部长吴培明昨天在国会答复多名议员的提问时，说明政府如何加强保障未成年人的安全。日前一起涉及男网红数次性侵两名男童的法庭案件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这名议员就现有的制度是否足以防止涉及性罪案者继续接触未成年人等议题提出了询问。许多数码服务依赖数据中心和云端服务，一旦这些基础设施发生故障，不仅影响日常生活，也可能冲击经济活动。政府因此计划立法，把大型数据中心和云服务商纳入新的执照监管，并要求他们加强安全、灾难恢复和事故通报等机制，以降低服务大范围中断的风险。
5: 更多即时新闻，上网早报 dot.sg。
4: BYD 和 Danza 车主，好消息来了！你将获得专属 BYD 生活会员卡，享有超过88个知名品牌的优惠与专属领域，涵盖时尚、健康、餐饮等多个领域，更多福利，更多精彩！即刻莅临你最近的 BYD 或 Danza 展厅，了解更多详情。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UFM 1003，优选好歌，非听不可。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瑜。Yeah!

0: 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心？你觉得这首歌能够进入预选一千十大吗？
1: 肯定可以。
0: 感觉来势汹汹，
2: 它是下半年突然杀出来的一首神曲耶，突然间大家都在唱，好好听哦。
1: 欸，我看到一个视频，不知道是事先，我觉得应该不是啦，就是有一个男生他在好像是在一个地方，
2: 他在打扫的时候，
1: 对，打扫，然后就唱这首歌。
0: 李佳薇经过，
1: 刚好
0: 然后在公司了，对，好像是。
1: 哦，对，
2: 我觉得有一点扮演的意味了，
0: 有一点
2: 啦。OK， 不止一点啦，我觉得蛮大，
1: 感觉上啦。
0: 这首歌也有粤语版，
2: 哇，
0: 李佳薇唱粤语版也是蛮好听的，空中就无法播啦。
1: 所以你看一首歌的重要，他如果真的是你刚刚可以把一个人开始就带到另外一个境界去。
0: 是啊，李佳薇自从那个他是哪个节目啊？他唱天后的那个
2: 歌手。
0: 歌手、嗯，因为之前他有分享过嘛，他那时候当这个房屋经纪啊，然后就是经过在歌手这条路，低潮。
1: 我喜欢他的这首歌曲，我反而觉得他的煎熬啊，那首煎熬，我觉得有一点点在秀他的
2: 太炫技。
0: 可是这几年他唱煎熬，他有修饰了，他不是当年那个唱法，他有更成熟的
1: 唱法。可是这首歌其实第一次听，我不知道是他。后来他们说，哦，是李佳薇，说，哦，他的唱法有点改变了，
2: 可能跟我们过去对他的印象不一样，因为过去我们都觉得他是很会飙高音，技巧很厉害，可是你要说唱歌有感情吗？好像一时之间也找不出一首，但是甲乙丙丁就又展现他的歌艺，又展现他的感情，
1: 是，
2: 然后刚好又出现在对的时候，因为刚刚有提到嘛，他上了歌手，大家忽然又想起他了，
0: 然后继续在一波接一波这样推出新歌了哈，喜欢这首歌要去投他。你要唱来，
1: 对了，是对了，这样就对了，这样的声量就对，一个关，一个太大，一个关小。
0: 你要挑战棒我们班的甲乙丙丁吗？
1: 他每个星期五有唱歌的那个，
0: 要练了，我们要开始练歌了 ，DJ 们，
2: 真的，哎，十月三号你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上十五大歌曲，大家
1: 是吗？记得哦，
0: 会在哪里？我们会在空中跟大家揭晓啦，期待 UFM 1003路况情报，那首歌应该要练一下啦，我觉得极有可能。应该要练，
2: 我们要不要先来预测一下哪些歌我们要先练？
0: 哦，
2: 这首歌我觉得应该练，
0: 要练的。
2: 还有哪些你们觉得应该要先练的？
1: 我觉得张远的歌曲，
0: 因为我们终极倒数一般是唱就前十五大，这样大概啦，所以就是排在很前面的歌，张远的哈。
1: 对，张远的看着我眼睛，看着
2: 我觉得今年上半年有一首《太阳与地球》，这个也要练，我对他希望很高。
1: 他有录。
2: 哎，欸，，Hello，
0: 你可以去，有啦，
2: 你可以到约分1003，你是不是没有投？你给我去投，
0: 太阳投潇洒走一回了。
1: 对，
0: 你可以准备潇洒走一回，
1: 都是潇洒走一回。
0: 你拱很多人去投潇洒走一回，你那天
1: 我们人生都应该抱这样的态度了，
2: 潇洒
1: 走
2: 一回啊。
0: 路况有没有？
2: 早上时间7:40，目前路交局没有传任何即时路况，但依旧提醒所有驾车人士小心驾驶。
0: 待会儿有猜中我买单，谁是下败王
3: ？Ladies and gentlemen，
4: 快抢位啊！
5: UFM 1003-725-2530的幸福聚餐，
6: 就在欢庆30周年庆的四川豆花饭庄，
7: 10月10号中午12点
6: ，UOB Plaza One 60楼，
5: 全台 DJ 出动，
8: 陪你玩游戏，吃独家美食，
9: 道道有惊喜，样样都想吃。
6: 菜单包括四川前菜、口水鸡、花椒糯米鸭、鲍鱼仔莴笋、话梅小番茄、蒜泥白肉、128，
8: 还有有机茶花菇、干贝炖鸡汤、青江龙蒸、太平洋鳕鱼、鸳鸯虾球、四川蛋。担面、象山三叔、南瓜饼、紫薯、萝卜造型，独家做给你。
10: 招牌四川豆花和小金杯，无限吃，每人100元，名额有限。
11: 马上 WhatsApp UFM25，连同你的名字、电邮地址和人数到88551003。
6: 成功报名会收到 email 回复，赶快付款才能确定座位。
12: 位置有限，快快报名，吃了真的就没有了。
5: 没有了。UFM 1003庆25-2530
8: 的幸福聚餐是由 UFM 1003主办，四川。豆花饭庄呈现，
13: 你买单，
14: 你买单，
15: 你买单，
13: 没有啦，你买单，
15: 你买单啦，
13: 你啦，
14: 你买单，
13: 好，
5: 猜中我买单。
0: 猜中我买单，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就是
1: UFest Asia 2.0 Discovery Pass 2张，总价值是100元。
0: 哎，就在这个星期哦，9月11到13号 UFest Asia at the beach 啊，就在圣淘沙 Palawan Green 那里。
1: 哇，好棒哦！
2: 看在海滩那边，喝着冰冰凉凉的啤酒，然后听着非常经典的音乐，因为他们的现场音乐表演哦，是从80到千禧年代，根本就是为我们三个人设计的吧？
1: 对，对啊。 before、
0: 哦、你的年代的 clubbing 歌是什么？
2: 那个、啊、那个
0: 那那个
1: 哪个、
2: 那个、什么 on the floor？
0: 啊、oh, 啊、oh, oh, 有，我跟你同一代的，
2: 同一个年代的
0: on the floor，
1: 我跟你们不太一样，可是有，我要听的歌也会在里面。
2: 天哪、啊，他叫 on the floor 对吧？
4: 对，
2: 叫 J Lo 对不对？ J Lo J Lo 的歌，
0: B Boo and J Lo on the floor， 对。
2: Alright，
1: 现场会有这个音乐表演，从这个八十九十年代到千禧年代的经典歌曲。
0: 千禧年代是什么？啊，算好暴露年龄哦，刚刚。
1: 然后星期六是有这个 Emo Night SG 领军的大型 pop pop。Punk 的沙滩派对，
2: 是的，大家不要错过、哦、如果想要购票跟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他们的官网 BFSAsia.com。
0: 你瞎掰啊，我瞎掰，
13: 谁是瞎掰王？
0: 谁是瞎掰王？今天要跟你分享我们会听到的一个称号称呼、
1: 一个称呼，
2: 我们会见到比方说朋友的妈妈，我们会尊称她为令堂。那这个令堂它的来源是什么呢？今天要来教大家。
1: 为什么是令堂？
0: 令堂
1: 而不是
2: 令母？
1: 另外，
0: 令母听起来有点怪怪，
1: 好像在骂人呢。
0: 令母啊，
1: 你如果用福建话的话，你稍微
2: 就是为什么是令堂而不是、
0: 啊、对，
2: 或者令妈或之类的，没有
0: 意思
2: 的、
1: 啊。为什么呢？好，今天的瞎掰网友张成瑶
0: 还有
13: 叶丽梅
0: 两位挑战者，
1: 石头剪刀布。OK，
0: 叶丽梅赢，你要谁？你要先
1: 姚先来，
0: 姚先来。OK，
2: 为什么对方的妈妈要尊称为令堂呢？首先，令是一个尊称，就是你的意思。那为什么是堂？因为呢，古代啊，妈妈都住在家里的北方，那个地方叫北堂，
0: 是这样。
2: 对，家里的北方啊，
0: 北方的就要叫令，没事。
2: 对，就北方的堂叫北堂，妈妈都睡那边。
1: 南方就叫南堂，
2: 西方叫西堂，东方叫东堂，真聪明啊，丽梅同学。所以因为妈妈住北堂，所以呢，哦，我们到就比方说朋友家啊、哦，我们都会尊称对方的母亲为令堂啊。哦
1: OK， 丽梅的说法就是一样的，令其实是一种尊称。那这个堂哦，令堂的堂，它是指古代的一个大厅，而这个大厅呢，都是母亲们都是会在那个正厅主持家务事的，所以呢，就会以令堂来称呼对方的母亲。嗯，
2: 哦。
1: Smooth 嘞，各位！
2: 哇，果然是有写稿啊，
0: 跟啤酒一样 smooth 啊，喝下去，
1: 呱呱呱呱呱呱呱。
0: 谁是瞎掰王？叶丽梅或者是张成瑶？
1: 来，请把瞎掰王的名字附上你的
0: 全名跟 email，
1: OK， 发到88551003。

0: 祝1003生日快乐。
1: 首先要说令堂只能称呼对方的母亲，令堂、okay、
2: 父亲是令尊。那今天我们要来了解的是为什么母亲要称呼为令堂。
1: 一句总结，一句够吗？总结得了吗？
2: 好，来有请叶丽梅。
3: 一句啊，
1: 一句两句也可以啦。
3: 令其实是一种尊称，堂就是指古代的大厅，母亲们都是在正厅主持家务，所以呢就会以令堂来称呼对方的母亲。
1: 好，以上是叶丽梅的说法，接下来是张成耀的说法。
2: 古代的母亲住在北堂，所以令堂就是尊称对方的母亲。
1: OK， 因为令北就不好听了。
3: 对对 对, 对，就不好。
1: 是不是这样？
3: 因为听众说笑话。
2: 来，一首歌的时间，把你觉得谁是下拜王的名字 WhatsApp 到88551003，
1: 附上全名还有 email 告诉我你的答案是什么，待会揭晓。

0: 年底学校假期，随曾兄弟旅行社和丽梅吃遍韩国，到拌饭名产地泉州尝地道拌饭，配海鲜煎饼和米酒，还有鲍鱼石锅饭、龙虾鲍鱼海鲜火锅、经典韩定食、参鸡汤、烤肉和烤鱼，从乡村到山海，传统到豪华，吃尽正宗韩国味。没有 shopping 啊？
1: 有
0: 潮流服饰、彩妆、护肤品，一次买个够。
2: 丽梅随团八天韩国良辰美景，11月28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3: 韩国味蕾行，曾兄弟最行。
4: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2: 需要这个行程，你可以挖下心来8851003，我把链接传给你，可以看一下，然后跟你的朋友家人讨论一下韩国团。
5: 你瞎掰啊，我瞎掰，
6: 谁是瞎掰王？
2: 我们要公布正确答案。有人改变想 I change my mind， 然后本来猜一个名字，然后 change my，
7: 我们
2: 他 change my mind， 他讲 liar is 成药。
7: 哦，是啊，那就对了。
2: 那真的。
8: 哎，我们还没有揭晓正确答案呢。
7: 我就说那就对了吗？
2: 你有个写 Andrew， 我今天没有参与啊。今天是成药或者是丽梅。
8: 哎，
2: 我们今天的瞎掰王就是
6: 叶丽梅。
8: 恭喜所有猜梅姐的听众朋友。
2: 你牵脚麦就牵错了
7: 啊，牵错了。
2: okay.
7: 今天我虽然我讲起来我自己都说服了我自己啊，好像真的。
2: 听起来像真的哦。
7: 好，来正确。正
8: 来了解一下哈，因为古代呢，根据古代房屋的格局，母亲呢是住在所谓的北堂。所以当我们要尊称对方的母亲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称对方为令堂。另外在北堂外一般上呢都会种一种植物，叫做萱草。所以萱草其实也是在古代啊，就是用来形容母亲的意思。所以除了令堂，萱草也是在古代中国古代呢代表母亲的意思。
7: 这会不会是周杰伦写一路向北的原因？
8: 哇，你这是举一反三
7: 耶。对，因为可能要去投入妈妈的怀抱啊，一路向北啊，
8: 一路向北啊，哇，一路向北投入妈妈怀抱，突然觉得这首歌好温馨哦。
7: 我们重新来看看这首歌的歌词。
2: 那你觉得黄明志飘向北方是不是
7: 一样啊？对，妈妈的怀抱啊。
8: 对，越想妈妈了，所以干嘛呢？去北方哦。
7: 是，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叫北方啊。
8: 对，
2: 北方啊，
7: 对，山南山北，
8: 原来也是歌颂妈妈的歌曲。
7: 啊，山南山北走一回。
8: 你看 DJ 就是会瞎掰。
9: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1: 我是蔡依林。
12: 我是周星驰。
13: DJ 林俊杰，想听到我的最新单曲，
11: 一定要锁定 UFM 1003。
9: UFM 1003最强华语新歌首选平台。

0: 严艺阁的歌曲起始画面。
1: Coming soon， 十个小时继续玩游戏十秒
2: ，easy 不 easy？
3: 要送你嘉乐十五周年金曲演唱会 Cat Two 的门票两张，
0: 继续锁定
1: UFM 一零零三路况情报。
4: TP1 往 SLE 过了 CT1 的第四条车道发生事故，以下这些路段有车辆抛锚。TP1 往 PIE 过了 Passage Drive 8，SLE 往 CT1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还有 TP1 往 PIE 过了 Elias Road。
5: 以上交通讯息是由莆田带给你，莆田鳗鱼节，活鳗现做，一鳗四吃。碧肠山泉水煮活鳗，鲜甜清润，尽显本味。全岛莆田餐厅免消费税和服务费。莆田，掌握好食材，原味福建菜。
1: UFM 一零零三天气报告。
3: 今天到了下午的时候，北部、西部预计将会下雷阵雨，最低气温25，最高气温34度。
6: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现在的时间是
8: 早上8点。
9: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腹胀、消化不良、排便不顺， Thomson Probioga 临床验证益生元加益生菌六合一配方，涵盖肠道、免疫与体重管理，适合2岁以上全家健康之选。 Thomson Probioga。